0: 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3: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3: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陪伴同行。各位听众，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0: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王喜成、蒋再波、王泰峰、王家生、赵立、刘敬阳、徐伯夫、韩国良、杨笑、李志强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现职市级领导、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二、选举第七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以及出席长春市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结束后，会议暂时休会。休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听取大会总监票人报告选举计票结果；二、推选市委第七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第七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大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继续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以及出席长春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当选名单。德惠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王喜成、蒋再波、王泰峰、王家生、赵立、刘敬阳、徐伯夫、韩国良、杨笑、李志强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现职市级领导、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德惠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德惠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喜成同志在会上讲话。王喜成指出，组织和人民赋予七届市委新的职责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德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加快建设幸福德惠而努力奋斗。王喜成强调，迈进新征程，必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长春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迈进新征程，必须把抢抓机遇、实干争先作为核心要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锚定两城两区一中心发展定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做优做实做强实体经济，确保经过五年的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形成突破性进展。迈进新征程，必须把增进全体人民福祉作为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原则，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常态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聚焦就业、医疗、服务、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惠民实事，补齐民生短板，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普惠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迈进新征程，必须把狠抓工作落地落实作为履职准则，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牢固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敢于直面矛盾，敢于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尽责。要围绕本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将工作抓在手上，不喊口号，不务虚功，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年拼，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德惠的发展指数，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德惠人民的崭新业绩。迈进新征程，必须始终把同心同向、共治作为强大支撑，市委班子成员要带头讲团结、顾大局、守初心，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发展大局为重，以民生福祉为重，以班子团结带动干部队伍团结，引领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强化全局意识，乐于协调配合，善于协同作战，以一抓到底的决心高效完成好每一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团结干事，拼搏竞进，
以永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冲劲儿，展现新气象，做出新作为，迈进新征。

0: 衡，必须始终把从严管党治党作为坚强保障。新一届市委班子要时刻牢记，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民做事。要坚持把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前面，带动党员干部经常对照党章党纪检视自身思想言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踏踏实实干事，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始终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德惠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目前呢，在八道街的位置上，八道街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较为集中；九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同样较为拥堵。那么在三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目前在我们三道街从松柏路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都是较大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

0: 个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渣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口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听。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1: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期三天的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昨天上午胜利闭幕。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大会提出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团结务实的工作作风，奋力谱写德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党代表大清嘴镇党委副书记惠新：
1: 会后，大清嘴镇将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紧盯粮食安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坚持下沉村组一线、抓项目、促征收、解民忧，把党代会擘画的目标任务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实事，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担当狠抓落实，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德惠高质量发展贡献大清嘴力量。
0: 党代表、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民警王有礼：
2: 回去之后，我将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并传达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作为基层派出所党支部组织委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坚持党间引领业务，扎实做好基层警务、矛盾化解、校园普法宣传等工作，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履职实干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
0: 党代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支部副书记麻静：
3: 我会把会议精神落实到工作中，扎根公路一线，用心铺好民生路，架好便民桥，不断完善公路路网，抓实公路建设与养护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立足岗位，实干作为，助推德惠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0: 党代表、达家沟镇张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小龙：
4: 大会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回去之后，我将把会议精神第一时间传达给村里的党员和乡亲们，立足本村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建设和美乡村，不辜负党代表身份和大家的信任。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李春平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韩国良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票人，推选了计票人，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常委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经过投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韩国良在会上讲话。韩国良指出，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我市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一届纪委要立足新起点，扛起新使命，实干笃行，守正创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德惠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把牢政治方向，做绝对忠诚的表率，要胸怀发展全局，做勇毅担当的表率，要坚守直纪如山，做敢于斗争的表率，要永葆革命风骨，做清正为民的表率，要在市委和上级纪委的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勇毅担当，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德惠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德惠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共有三项议程： 一、选举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会议首先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会议推选了监票人，指定了计票人。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当选的市委书记王喜成同志讲话：
5: 从今天起，新一届市委班子就接过了推动德惠振兴发展的接力棒，扛起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建设幸福德惠的时代重任。我们每一位市委委员，特别是常委会组成成员，要倍加珍惜新时代赋予的干事机遇，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重托，倍加珍惜人民的殷切期盼，倍加珍惜历届市委打下的发展基础。紧紧围绕七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加快推动德惠高质量发展，用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作为新一届市委班子的班长，我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实履行把方向、管大局、抓班子、带队伍、做决策、促落实的岗位职责，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事业尽责、为人民服务。
0: 王喜成指出，

0: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体现到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和长春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让忠诚可靠成为新一届市委班子最鲜明的政治标识，确保德惠振兴发展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要担当实干促振兴，后职勤政务实奋斗底色，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两城两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锚定融入都市圈、做强副中心、达到400亿、走出新路子的总体目标，以攻坚克难的锐气、敢闯敢试的劲头、求真务实的作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谋发展、促振兴上来，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抓到底、善做善成，扎实有力抓好产业集聚、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逐项把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的发展成果，奋力推动德惠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要心系群众惠民生，坚持执政为民根本立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厚植为民情怀，广聚富民良策，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有针对性地办好惠民利民惠民实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要坦诚包容聚合力，涵养团结共识良好生态，以市委班子的团结统一带动全市上下形成一条新干事业、一盘棋抓工作、一股劲儿促发展的生动局面，同时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法依章履职尽责，凝聚起推动德惠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要依规守纪正风气，筑牢清正廉洁坚固防线，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干净用权，不怀思念、不枉私情、不谋私利，切实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巩固好德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市委书记王喜成：
1: 同志们，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奋进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和长春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毅前行，高质量完成七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德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德惠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2: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3: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4: 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3: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4: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3: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4: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5: 天人好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9: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8:33，你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为小雨，同样是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8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气温有所下降，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1: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多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首先来看一下此一时刻东风路。东风路此一时刻呢，在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和平路到东风路之间西向东方向，以及呢在我们的民心医院门前到三庄街街口西向东方向，都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呢，在十道街此一时刻，在中央街到和平路之间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庄街此一时刻呢，在十道街到九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三庄街的惠新立交桥此一时刻，从南向北下桥方向一直到我们的三道街街口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东风路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民心医院门前一直到三庄街街口西向东方向，和平路到东风路之间三道街上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十道街此一时刻，在中央街到和平路之间西向东方向，以及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十道街到九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都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1: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 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 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1: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1: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1: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1: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3: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5: 方圆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又要考一考大家的眼力啊。看一看昨天晚上给大家发的这个是让你来找不同。哎，哥，我问一下
2: 啊，
0: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2: 啊，
0: 也有叫灯心草的吗？
2: 有，
0: 真的有这东西？
2: 有这种东西
0: 啊？这东西南方植物还是北方植物？反正在北方我还没听说过呀。
2: 对，应该是南方植物。在北面草最多的一个草原，一个你们山里边，我们大平原基本上就那几样。那个什么车轱辘菜，什么芦苇、香蒲，再没有别玩意儿。灯心草，我目测应该是南方
0: 生。我觉得吧，
2: 嗯，
0: 我还是问豆包吧。你就是问我哥啥哈？你放心，
2: 啊、
0: 就是这么多年我是品出来了，我哥 啊，你问他啥，
2: 嗯、
0: 他都懂。
2: 你看，
0: 他跟你说的
2: 啊，
0: 80%都是错的。
2: 你们豆包咋说？
0: 这点我是品出来了。
2: 你们豆包咋说？
0: 豆包没告诉我呀。
2: 你看，生于哪里，长于哪里，最后的时候，它的结局又是哪里？
0: 啊，哎，你别说哈，
2: 啊、
0: 还真有灯心草这个东西
2: 啊。
0: 它是什么呢？它是草科多年草生本，
2: 对，
0: 然后别名灯心，然后水灯心，碧玉
2: 草啊，
0: 多是长在沼泽。然后那个水田、
2: 嗯、
0: 还有那个沟边湿地的、
2: 啊、
0: 哎呦喂，它好像还入药呢
2: 啊。
0: 然后古时候吧是播出来的，可以当那个油灯的那个灯芯儿、
2: 啊、
0: 所以说故此得名灯心草。
2: 你看哪产自于哪里没说吗？
0: 产自于哪里目前他没说，刚才不告诉你了吗？
2: 啊，
0: 沼泽地呀、啊、水田啊。
2: 啊，南方生物还是北方生物也没说，是不是？
0: 那你看哪块有沼泽呢？哪块有水田呢？
2: 水田咱得会有，
0: 应该就能有啊。
2: 那沼泽咱这嘎达。
0: 由此可见的话，估计是南方北方应该都有，只不过是咱们不这么叫而已。
2: 啊、嗯，可能
0: 是。估计我都见过，甚至我都踩过。
2: 啊，
0: 不仅用手踩过，估计还零脚踩过。当然不知道它叫灯心草啊。
2: 哎。
0: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2: 嗯。
0: 关键是吧，哈，我们今天要从这些所有的灯心草当中，你找出那一个不一样的。
2: 啊，
0: 所以说这张图片你就得亲自用你的眼睛看了啊！
2: 哎，
0: 你想通过直播，我们两个口述那不能告诉你第几行第几个。
2: 对，
0: 如果你要是找出来了的话啊，把它的位置圈出来也行，告诉我们也行，
2: 嗯、
0: 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2: 哎，宣楼层13楼，彩中1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2: 嗯，说这灯心草在这一堆里边，我还是用那种排除方式。首先看他头发，
0: 嗯，
2: 这个他拟人化了吧？这灯心草是不是、啊？
0: 画的跟个小人儿，
2: 画跟小人似的。先看头发缺不缺啊？
0: 嗯、
2: 头发不缺，看脑门亮不亮？脑门亮不亮之后看眼睛对不对？眼睛之后脸蛋，哎，脸蛋完了之后腰带。完了，说了下边那个什么，那个小裙子、小手，哎，小脚丫，你比较，
0: 嗯，
2: 你就找，哎，一排除就排出来了。
0: 我哥把所有的部位都已经点了一次了
2: 啊，
0: 他就唯独有问题的那个部位他没告诉你，
2: 啊、
0: 所以说哈、啊，你们也用排除法吧。我哥除了说的这些，哪个位置他没有让大家看啊？那个位置指定是猫腻。
2: 这楼层也不太高，13楼啊，考个眼力劲，看看您的眼神咋样。这个不用像看什么3D 啊，飞眼神，不少人看不出来，这谁都能看出来。
0: 哎，你一说3D，我想起来了
2: 啊，
0: 好久没有给大家出3维立体画了。
2: 哎，真别说，好久没出了啊，这个那种看时间长了容易练成斗鸡眼儿。3维立体画，
0: 具体怎么个操作流程不太知道啊，反正今天没出，
2: 啊、
0: 你就找灯心草，别找3维立体画。
2: 来吧，就是看一下好朋友们这个哪个小灯心草，
0: 然后你把它那个位置给我发过来就行，第几行第几列、
2: 嗯、
0: 或者给我圈出来都可以啊。现在楼层13楼、
2: 哎，
0: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
2: 嗯，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我们的大王叫梁云山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哎，
0: 圈出来了，
2: 对的，
0: 你点开我看看哥。
2: 嗯，肯定对的，大王从来不玩的。 人家是好
0: 孩子。这个啊，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它哪块不一样。其他的那些小灯芯草啊，它那个都是微笑的。
2: 对。
0: 然后只有这个灯芯草，它都是嘴角下扬的。所以说，你看它的嘴角
2: 啊，你看哪个灯芯草哭来来的，你就知道了啊。大王大舅来山没错吧？二楼百姓生活10说了，倒数第二排第二个，
0: 嗯，位置是一样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 VIP 免费第四行的第四个，也对，是不是？
2: 对，嗯，五楼喜鹊说了啊，倒数第七个，
0: 他是
2: 没毛病，
0: 他是五楼吗？
2: 是
0: 吗？
2: 是啊，
0: 我不信，你再查一遍。哎呀，来，给我重新查一下
2: 啊，一楼、二楼、三楼。
0: 那不第四楼吗？
2: 那好吧，你
0: 这么两个数，你说你叫他查不明白。五楼了，来
2: 啊，五楼了。
0: 嗯，
2: 一达说了第十九个，
0: 你上面哪去？同屋佳琪有没有十九个？
2: 有
0: 啊，有啊，
2: 有啊。
0: 谁给你查？我哪有时间给你查十九个
2: 啊？对，
0: 反正你也不是吸引楼词，你爱的多少？
2: 是十九个，嗯，是。
0: 六楼，
2: 一叶孤舟也说了，给我们画个小图片。对的，嗯，啊，
0: 也是这位置是对的，
2: 是对的
0: 啊，倒数第二行第二，倒数第二个。
2: 哎，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晨晨，也是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个。
2: 八楼风轻玉海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对的，嗯，啊，
0: 他也是给我们圈出来了啊，嗯，也是倒数第二行。行的第二个位置，继续来看一下九楼有道4-4第四行的第四个位置也对啊，
2: 没毛病。十楼霍家庄说了第四排的第四个嘴
0: 、嗯，嘴角往下撇，
2: 对
0: 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1楼，我要低调啊，第四排的第四个嘴有问题啊。
2: 我发现那个他那谁，我要低调好像抄霍家庄的，他俩的字儿就差了一个字儿，剩下都对。
0: 没事，你位置对就行啊。
2: 啊，来，
0: 我继续来看一下12楼男人歌啊，第四行的第四个也对。来，我们来看一下13楼国新啊，嗯，国新你的答案正确，米砖送给你；答案不正确，啊，我们顺延下一位啊。国新给出的答案是4-4，答案正确，恭喜国新踩中幸运楼层，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2: 你看，还得要不咋说，人聪明人好办事，人国新夸一把就倒出来了4-4啊。来看一下我们东风同样也是第四行第四个，嗯，
0: 好，接下来看一下王123给出答案，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
2: 嗯，笨笨说了第19个，你咋跟一达一样呢？
0: 你的 n 次方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
2: 嗯，简爱说了倒数第七个，
0: 嗯，阿范儿是正数第四行的正数第四个，
2: 哎。红霞第4-4啊！
0: 我愈发觉得好像这个题给大家出简单了，
2: 好像
0: 下次啊，我就得给大家出哪种找不通呢？一放出去，
2: 嗯，
0: 你密集恐惧症都犯了那种，啊，就好像是一个个小米粒儿摆了好几排，数起来都有好几百，你就找去吧你啊，
2: 哎！太难为人了。
0: 继续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啊，
2: 哎，
0: 也是第四行的第四个，
2: 嗯。666给我们也是四行第四个，减
0: 20720 啊，也是第四行第四个。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繁星也是4-4啊。
0: 李俊鹏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
2: 嗯，猫猫彩铃跑，第四行第四个。
0: 嗯，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猫猫啊，
2: 哎，
0: 他是给我们发了张图片，并且给我们温馨的圈了出来，位置是对的，但是下次早点。嗯。其实有的时候我都特别心疼，
2: 哎，啊，
0: 特别心疼那些天天哈就跟手势手点上班似的，
2: 啊，
0: 只要是我们两个来直播了，他就定时定点就把直播打开，要不就把收音机打开，
2: 嗯，
0: 然后每次参与都特别热情，
2: 嗯，
0: 就是踩不上，嗯，我都成心疼了
2: 啊！
0: 啊，
2: 只能说晚一点，
0: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适当的给你补贴吧。
2: 来吧，恭喜今天踩中幸运楼层的我们的
0: 国新
2: 啊，稍事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米砖一块啊。
0: 嗯哼，
2: 再来分享下半段主要任务，我就问一下子，马上明天中秋节了吧，
0: 嗯，
2: 8月15了啊，8月15的时候，大家必须得整块月饼，哪怕你就家里面你不整多了，你整2块，你得应个景，
0: 对，
2: 是不是？
0: 是的。
2: 所以说今年你家要买月饼的话，或者已经咱有月饼的话，啥味儿的，啥馅儿的，
0: 嗯，
2: 哎，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家月饼今年啥馅儿的？
0: 我刚才我第一时间我回答了我哥的这个问题
2: 啊，啥问题？
0: 还没买呢。 不是说忘买了、是压根就没打算
2: 没想买啊。
0: 因为就是我们家哈、就是老人那块就不说了，老人100%得买、哎、
2: 对，
0: 人家都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
2: 啊
0: 啊，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这块来说的话
2: 啊，小家
0: 没有人愿意吃。
2: 嗯，
0: 首先我现在血脉还没有完全觉醒，我不爱吃这玩意儿。我们家孩子也是，就是遗传我了
2: 啊，
0: 不愿意吃那干巴拉撒的东西，他也不吃。我老公就更不用提了
2: 啊
0: 啊，就是提说月饼不烦别人的那种的。
2: 哎，那个圆儿，你吃过榴莲味的月饼吗？
0: 榴莲，我榴莲我也不吃，
2: 榴莲也不吃。
0: 那榴莲味的月饼能吃吧？不吃
2: 啊，榴莲也不吃，
0: 不吃。
2: 我最近发现了有榴莲味的月饼，完了之后了还有一个新鲜那个水果味的月饼，里边跟水果做馅的。
0: 那早就有了，
2: 早就有了。
0: 哎呦我的妈！
2: 哎呀，
0: 你好像头回接触月饼
2: 啊？
0: 你以为还是最原始的那种什么枣泥的、豆沙的、五仁的？
2: 对对对对，
0: 是吗？
2: 对对对，
0: 你老早就有什么叉烧的、蛋黄的、水果的？
2: 蛋黄的我吃过了。
0: 什么馅儿的都有，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人做，还有辣条馅儿的。
2: 哎呀，我去年才知道有水果味儿的这个月饼、因为去年的时候，实话实说，咱也没买，别人送了咱一盒月饼，咱就行了，今天咱就不买了，拿这个月饼咱就应个景吧。月饼拆开里面，哎，还有水果的呢。
0: 哎，你别说，水果的其实还是蛮好吃的，
2: 挺好吃的。不，
0: 易达说了，还有土豆馅饼的呢。
2: 真假的啊？
0: 应该是真的，我听过。我辣条的都有的，有土豆馅的那算是。我跟你说啊，小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很讨厌什么吗？我不喜欢吃里边的馅儿。
2: 嗯。
0: 啊，就尤其是那个叉烧馅儿啊，或者说是那个。
2: 那时候能吃到叉烧馅
0: 儿。五仁青丝红丝的那个馅儿、
2: 哎，
0: 那简直就是我的噩梦。那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说这月饼要是没有馅儿的话，那该多好，就当饼干吃了呗。
2: 对。
0: 有没馅儿月饼？我刷到了，就是在前天我就刷到了哈、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一批孩子的梦想
2: 啊，
0: 无馅月饼。
2: 哎呀，
0: 你现在你到网上你去买，绝对能买这无馅月饼。
2: 就是大饼干嘛，那不就是？
0: 对。
2: 但是我认为那绝对肯定不能好吃。
0: 你就当饼干吃。那个不叫饼干，我想想啊。
2: 那叫啥？
0: 饽饽。对。
2: 饽饽。
0: 小时候说啊，上供销社买点饽饽去，那不就那玩意儿吗？
2: 那个山东老话叫饽饽，管那个东西啊。问一下，今天你们家月饼准备吃啥味儿的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楼层你定没的？马上过节了，咱放点福利，楼层别整太高了啊。
0: 好的，幸运楼层我们就定一个2楼跟12楼。
2: 2楼12楼。猜中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梁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问一下，今年如果这个不论你家买没买，买的话你告诉我们一下，想吃那个咱家里面有啥样馅的月饼；没买的话，咱们看一下你要买啥样馅的月饼啊。五仁的人其次了，我就这个对那青红丝我特别感兴趣。
0: 你还愿意吃青红丝、
2: 哎？我就那个时候感觉这东西到底这么、红红绿绿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呢？我吃了之后，我妈告诉我就说那是橘皮做的。
0: 我妈告诉我是萝卜条做的，到谁说是真的呀？
2: 不知道。
0: 反正不管是橘子皮做的也好，还是萝卜条做的也好，哎呀，太难吃了。
2: 哎，
0: 我不说了吗？人到中年，血脉开始觉醒，我还没有完全觉醒，我现在依然接受不了五仁的，依然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五仁的。
0: 小的时候能吃的是什么呢？豆沙馅的能吃，
2: 能吃。
0: 枣泥的能吃。
2: 啊，
0: 但是五仁的，我只要是一小的。偷摸掰，你知道吗？掰可以看啊，青红丝赶紧送回去，
2: 摘个缝给人怼回去。
0: 对呀、那我吃不了
2: 啊，
0: 吃完直恶心，这往上呕。
2: 我小的时候，这种家里面只有五仁的，还不像你那个时候能可以挑，说这是豆沙的，这是枣泥的什么的。我那时候没有，只有五仁月饼，
0: 只有五仁的，
2: 只有五仁的。
0: 我记得好像五仁还贵呢。
2: 好像后来的说是五仁的贵了，
0: 不可能，打小就是这仨馅儿
2: 啊，
0: 豆沙的、枣泥的、五仁的，就这仨馅儿，不像现在这么多。
2: 这么多，但是我小的时候只有五仁馅儿。
0: 所以说你爱吃吗？
2: 不爱吃，
0: 是吧？
2: 啊，
0: 我跟你说，你就把那个80后你给掏出来，就包括90后哈，10个里边有11个都不爱吃那青红丝。简直了哈，就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2: 这不知道谁发明的啊！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吃那里面那个甜
0: 事腻
2: 歪的。
0: 但是爱吃的那个哈，特别爱吃
2: 啊！
0: 你看我们家我妈就爱吃那五仁儿，专挑五仁儿的吃，而且是说嚼着成香了。
2: 圆儿。

0: 是二楼，十二楼彩中二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二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

0: 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4: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为小雨啊，同样是东北风，最高气温-18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气温有所下降，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方啊，
1: 来吧，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0: 明天，
1: 那么大家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现在买了什么馅的月饼，或者是即将想要买什么馅的月饼，再或者说是你想吃什么馅的月饼，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幸运楼层是2楼和12楼，踩中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我们
0: 北凉米业米砖，
1: 是米砖啊，
0: 是啊，
1: 那行，那就给米砖吧啊。12楼的是那个啥那边，
0: 日月泉矿泉水，
1: 行，那就送啊，大过节的多送点，
0: 咋去了妹子，现在心已经飞家去了，
1: 是的。
0: 以每逢佳节倍思亲，真的是这样的，就我们可能在本地还没有这种感觉，特别在外地的孩子的时候啊，一要过到这个春节中秋节啊，端午节这仨节的时候，可想往家奔了啊！回家里面看看老爸老妈，整两块月饼，哎呀！
1: 好了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把你想要吃的月饼的馅儿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嗯，如何来关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现在还没关注的话，哈，赶紧给他提出去啊！好几年了，你不关注我们公众号，你对我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了啊？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三组数字897，就 DH 8978978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1: 嗯，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89.7百姓通啊，这个是微信视频号，
0: 微信视频
1: 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同步直播。嗯，不光是我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天会同步直播，其他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89.7百姓通里看得到啊。
0: 哎，来吧，看一下好，我们都得什么馅的月饼吧啊，这个今天家里面这个都买了啥馅的月饼，首先看一下一楼，我要低调就说了，
1: 哥你在干什么？我想问问你，此时此刻闹你在干什么？
0: 不马上发奖了吗？赶紧买完发完奖，你就下节目买火车票回家吗？哎呀，白乐呵半天了，
1: 我都看着你，
0: 白乐呵半天了，
1: 我看着十年之后的你了。十年之后的你就是胸前挂个牌，上面写着家庭住址跟电话号那块。
0: 弄个亮，
1: 现在9:08，
0: 我都
1: 要发奖啊！
0: 装忙发奖，发奖完咱俩好。
1: 你要实在不行着急，你就先走，我没事儿。你又不是说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块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行你先走吧，这样给你急。我以为我就够急的了
0: 啊！我
1: 没成想啊，
0: 我
1: 节目没下完呢，没上完呢，人家要走了。我真是服了、啊、
0: 心都没在直播间里边。
1: 好了，那么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啊，其实我跟大家说的那几款月饼哈、
0: 啊，
1: 那都已经是啥？那都相当有良心了。我刚才我搜了一下，都有什么样的月饼哈、
0: 啊？
1: 螺蛳粉竹笋月饼，
0: 就螺蛳粉里面的酸笋，
1: 对，
0: 就酸的吧，臭了吧唧那个。
1: 就是你听着螺蛳粉这仨字儿、
0: 啊，
1: 给它跟月饼搭在一起，你就认为他们两个是牛马。
0: 风马牛不相及
1: 的两个东西，它竟然能够这搞到一起去、啊。
0: 螺蛳粉就是我知道，就是正常泡的话，如果不放那酸笋的话，就是这哎，它是正常的一碗。
1: 不，他们两个必须要在一起。螺蛳粉不放酸笋，那是没有灵魂的。
0: 哎，真正的
1: 螺蛳
0: 粉就那个灵魂，就是那包酸笋，往里面一放，臭的红的，
1: 还有什么呢？
0: 出来了，
1: 还有榴莲臭豆腐月饼。
0: 哎呀呀，
1: 行行行，
0: 榴莲我
1: 还有麻辣火锅毛肚月饼。
0: 哎呀，
1: 还有啥呢？还有海胆酱芥末月饼，
0: 哎呀，
1: 还有啥呢？还有咖喱榨菜月饼，
0: 咖喱，哎呀妈，
1: 还有老坛酸菜月饼，哎、简直不敢恭维啊！刚才我说那辣条的吧，哈、
0: 啊，
1: 它不光是辣条，
0: 小儿科，
1: 辣条豆沙月饼，
0: 哎呀，
1: 你要不然你就辣条馅儿，
0: 对呀、啊，
1: 还往里边给你怼点豆沙，还有老干妈月饼。谁发明的呢？还有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有啥？折耳根香菜月饼。
0: 哎呀呀呀呀！折耳根那玩意儿，鱼腥草多难吃啊！
1: 方便面榨菜月饼。刚才我看评论区有人说这事儿了。韭菜鸡蛋月饼，就是我听到这些馅儿之后哈、啊，我突然间悟了一件事情。
0: 啥事儿？
1: 月饼可能只是个形状，只不过是个形状而已啊。
0: 里边
1: 还有鲱鱼罐头月饼。
0: 哎呀呀！咋做的？咋做的？
1: 就是现在，
0: 嗯，
1: 我让你从刚才我说的这些月饼馅里边 你随便选一款，你选哪个？
0: 韭菜鸡蛋，韭菜鸡蛋的。

0: 这料理界怎么会有这么黑暗的人？
1: 哎呀，我现在我能接受得了这韭菜鸡蛋的。
0: 嗯，
1: 你什么那个就是
0: 大不了韭菜鸡蛋的吧？
1: 啊，
0: 月饼形状的
1: 啊，
0: 你搁锅里煎一下，那就是换个
1: 韭菜盒子吧？
0: 韭菜盒子吗？那咱还能吃？
1: 能吃啊、哎？
0: 那玩意儿那火锅馅月饼咋吃啊？
1: 搁汤里涮涮呢？
0: 谁发明的？
1: 你
0: 要说是这个节你不想过
1: 啊？
0: 你直说，
1: 你看，
0: 你要说8月15你不想回家，你直说，啊、你何必你整这一出呢呀？
1: 那个，这我中作为吧，有一些哥们儿，哎，就是我心中有一个哥们儿比较奇葩，
0: 嗯、
1: 他是啥呢？就平时你说他会抽烟吗？
0: 嗯，
1: 他从来没买过。
0: 会抽烟，但是他不买烟。
1: 你说他不会抽烟吗？
0: 啊，
1: 见面的时候，
0: 嗯，
1: 总从你身上蹭。
0: 不带烟不带火，就带烟瘾出来呀、
1: 啊？哎，没毛病。就是我们坐一起喝酒的时候唠唠嗑，我说都谁得意啥牌的烟，就是男人嘛、嗯、坐一起的时候唠唠烟唠唠酒，这个事儿很正常，是不是、
0: 嗯、
1: 说谁得意啥品牌的，
0: 你看我都跟大伙儿说多少遍了、
1: 啊、
0: 就是现在咱家里边哈，该说不说、啊、就这些老爷们让我调教的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咋的？
0: 我说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哈、
1: 啊、
0: 你的硬伤是啥？硬伤就是抠啊。你要是抠
1: 啊，
0: 就无论你琢磨的多金，你长得多么的帅
1: 啊，
0: 全几乎归零，我告诉你。大大方方的，
1: 我这帮哥们一起聊天的时候，
0: 是的，
1: 问他，哎，
0: 嗯、
1: 那个兄弟，你得意啥牌的？
0: 你得意啥牌的？
1: 我喜欢云烟的那个柔和，喜欢贵烟的那个香醇、
0: 嗯。
1: 北方烟不行，就是有点辛辣啊。
0: 嗯。
1: 但对于这个嗜烟如命的烟民来说的时候啊，就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就是这个不喜欢德国这个烟。
0: 德国啥烟啊？
1: 太冲，就是什么35了，或者什么那种外国烟儿，是不是？
0: 不了解。
1: 哎，
0: 嗯，
1: 就是每当遇到这种烟头的时候，从来我都不去捡去。
0: 烟头
1: 啊，他得意的
0: 不是咋的？你这个朋友还大学还没毕业呢？
1: 毕了。
0: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哈、
1: 啊，
0: 男寝室那帮人就天天捡烟头。不理解，一点不理解，
1: 这么理解不了。
0: 对呀、啊，多可怕呀、啊！就为了嗦了那一口。
1: 快乐的人周围奇葩多、啊。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发微信，
0: 嗯、
1: 哥，你说我1米9，
0: 嗯，
1: 8块腹肌，
0: 嗯，
1: 长得又不丑、
0: 哦、啊，
1: 跑步咱们全市冠军，
0: 嗯，
1: 全省乒乓球第2，
0: 嗯，
1: 肌肉发达，
0: 嗯，
1: 身体健壮，
0: 挺好的。
1: 那在我们这个单位呢也是赫赫威名的啊。
0: 赫赫威名是什么鬼？
1: 是闯下了不小的名气，
0: 嗯，
1: 那咋的了？你就是
0: 然后呢？他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为啥没有男生喜欢我呢？
0: 哥还是刚才那句话，
1: 啊、
0: 他是不是抠啊？
1: 他是女生，
0: 他指定是他有点抠 啊。
1: 女生，
0: 女生咋长得那么魁梧啊？
1: 啊，要不咋叫兄弟呢？
0: 8块腹肌
1: 啊！
0: 女生没事把肚子露起来，露8块腹肌。
1: 你没见过
0: 那对吗？你用你的脚后跟想想，那对吗？那身上
1: 1米9大个，8块腹肌。
0: 再者说了
1: 啊，
0: 兄弟啊，
1: 啊，
0: 非得找个女的吗？这话我都说过多少回了？
1: 他竟然找男的，
0: 真是闹挺，真是的
1: 哈、嗯。
0: 我跟你说啊，小的时候我一发小特别有意思，
1: 哎、
0: 那脸长得成长了，
1: 结巴脸。
0: 以前跟他能相媲美的是谁？
1: 谁？
0: 李勇。但是再说不说哈、哦，李勇咱都同行嘛哈、
1: 嗯，
0: 他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主持人之一。
1: 对，
0: 然后有一他不就是去世了吗？
1: 啊，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对我来说我还挺伤心的。就同行界就是、
1: 啊、
0: 那种感觉，就是跟大家又不一样，你知道吧？
1: 对对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那个发小他妈又说了一句话，
1: 啥？
0: 他说的以后你就是整个中国第一场脸了。
1: 妹子，
0: 本来我挺伤心，我挺难过，可是、
1: 啊、
0: 他妈说完之后，我有点莫名的想笑，你知道吗？
1: 那个谁，咱这还有一个长脸呢，
0: 嗯，
1: 咱沈阳台辽视有一个
0: 大长脸呢，你放心，没有那发小脸长，
1: 没有发小脸长，
0: 就是在整个主持界里边哈、
1: 啊，
0: 我就认李勇脸长。
1: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把这个一些小的时候看过的动画片
0: 嗯，
1: 穿到一起，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串在一起、
1: 啊、
0: 小时候看啥呀？
1: 你问
0: 灌篮高手、四驱兄弟、蜡笔小新，
1: 你看那个、你都看那个、那都干啥？
0: 猫和老鼠。
1: 你这么的，我给你讲段故事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说1000年前的时候，一个小孩救了一条白蛇，千年之后白蛇修炼成人身去找那小孩，并嫁给这小孩了、
0: 嗯、
1: 啊，数年之后这小孩都知道是谁，知道吧？
0: 不知道啊。
1: 许仙吗？
0: 哥，你说的太隐晦了，能再直白一点吗？
1: 许仙老了，完了之后呢，白蛇想许仙了，完了这
0: 白素贞
1: 对离他而去了，
0: 喜欢许仙了，
1: 嫁给蝎子精了。
0: 蝎子精从哪儿蹦出来的？
1: 许仙为了报复蛇精，立志要找到一个七彩葫芦籽，种出葫芦娃。葫芦娃出来之后，打败蛇精。
0: 啊，葫芦兄弟看过？
1: 看过吧？
0: 嗯，
1: 这七个葫芦娃后来在树林里面住着嘛，您不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0: 那是七个小矮人儿。
1: 就、哎、遇着白雪公主了吗？咋的？
0: 你这知识学的太杂了，哥。
1: 是不是？我怀疑咱这一定有一定关联。
0: 太杂了那也。我跟你说，现在上岁数的哈、啊，尤其是像我这岁数的哈、啊，中年少女
1: 美少女啊，
0: 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哈、嗯嗯，一般现在流行啥呀？流行中年少女找弟弟 啊，处对象都愿意处个弟弟，
1: 嗯，
0: 处个大学生啊，或者处个零零后啊啊，当然啊，姐不想这事儿，
1: 嗯，
0: 因为毕竟。姐有钱、
1: 哎呀呀呀，
0: 但是现在不少有跟我岁数差不多，但还没结婚的
1: 啊，
0: 就幻想着呢，有一天能够跟弟弟在一起谈场恋爱，这不吗？我有同学一点不拔假，我们家孩子都已经12岁了
1: 啊，
0: 他还没结婚呢。
1: 你看，单着
0: 出了个弟弟，
1: 哎呀，那得不错呀，
0: 挺羡慕的啊。
1: 啊，
0: 但是他也好。他也不好，
1: 咋的呢？
0: 成年人了，弟弟。
1: 那肯定是啊，
0: 成年人了。
1: 对啊，
0: 天天发信息，发信息不回，马上电话就周过去了。
1: 哎呀，
0: 急眼了，生气了。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1: 啊？
0: 我还以为你上超市去抢鸡蛋了呢。
1: 问你闺蜜多大了？
0: 所以你不能出弟弟。再稍微傻一点的话，弟弟都得问你
1: 啊，
0: 你见过慈禧吗？所以啊，上岁数之后。处处都是悲哀呀！你发现了？
1: 我发现女生这个，他们，一般的时候真的是说话都特别委婉。
0: 有吗？
1: 有。
0: 我委婉吗？
1: 你是兄弟啊！啊，
0: 对，咱是兄弟啊！
1: 哎、
0: 咱别唠那嗑。
1: 对，这个王佳妮嫂子现在跟我就捣鼓，一直捣鼓一周了。
0: 嗯。
1: 哎，老公，你看人家传那照片，怎么感觉？他们传照片都好漂亮啊，皮肤哎呀好好啊，我真羡慕。
0: 嫂子想买衣服了，那我都读懂了，你这还装傻充愣呢？
1: 你确定吗？
0: 那不是吗？他又想买衣服了。
1: 我问他，我说你
0: 侧面的提醒你呢。
1: 我说了，你是不是又想换手机了？
0: 那跟换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1: 只有好手机才能照出那个色彩好的吗？
0: 啊，
1: 哎呀，
0: 原来嫂子在盯着 iPhone 18 Pro Max 啊。哎呀，挺狠呐、
1: 哎！
0: 我告诉你啊，这减肥这个事情，我现在我终于我把它给参透了。
1: 哎，
0: 我说我怎么减不下来呢、哎？我一直以为是背后有人给我做法，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1: 咋回事？
0: 你但凡你要是想减肥的话，你必须得管住你这张嘴
1: 啊，
0: 你还得管住你朋友的那张嘴。
1: 你看。
0: 你才能瘦下来，
1: 对，
0: 缺一不可。
1: 哎，
0: 如果说两张嘴都管住了，然后你还瘦不下来的话，没有办法了，我只能给你出我一个终极杀手锏了。
1: 啥？
0: 一般人我是不会告诉
1: 你。你说吧。
0: 啊，终极杀手锏啊！记住了
1: 啊，
0: 早上的时候你去超市，你买一瓶52度的清香型白酒。
1: 哎呀，哎，二锅头呗。
0: 哎。直接就给他干下去。
1: 哎呀，那结果
0: 这样一来，中午、晚上，
1: 哎呀，睡一天。
0: 哎，你连续一个礼拜你不瘦，我工资倒过来先。
1: 哎呀，
0: 你试试。
1: 不是那个睡瘦
0: 必瘦，
1: 瘦倒是能瘦
0: 啊，
1: 那得造成啥样啊？
0: 那我不管，我的目的就是瘦。
1: 前两天跟一哥们在饭店吃饭啊，吃着吃的时候发现菜里面不对。
0: 发现小动物了，
1: 哎，有个小虫子，
0: 这不免单了吗？哎、
1: 那个我那哥们说准备当时招老板，我说别招啊，等会儿、咱俩再叫俩菜。
0: 你等一会儿吃完你。
1: 对，你吃完你吃差不多，你再招老板呢。
0: 虽然说不太厚道哈，
1: 啊，
0: 但我也有可能这么干。
1: 又叫俩菜，
0: 嗯，
1: 他往哥俩
0: 哥，挑贵的点，
1: 哎，
0: 来，泰森过来。
1: 啊，把你服务员在饭店叫出租车呀！
0: 来，发子，
1: 对呀，
0: 把你们家照
1: 顾会儿，发子是爸，
0: 不是你管喊啥呢？服务员来就行。我发现你一天天你要求成高了。
1: 不是妹子，要不然你别是上饭店的，别是英语行吗？一个小吃铺，你
0: 我不得显现出来我不差钱吗？
1: 不是，
0: 高端人士差那点玩意儿。
1: 你小吃铺，你别整那么大的。
0: 来，威泽，把你们家的那个招牌菜全都给我上来。哎哎，啥贵我要啥。
1: 对啊，当时我
0: 点了哈，
1: 这又点俩菜。吃，这帮哥俩连吃带喝的，吃着吃着，最后要买单的时候，发现
0: 咋了？
1: 不对劲儿。
0: 啥不对劲儿啊？
1: 虫都没了。
0: 要说呢哈，啊，就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出去吃饭，一点便宜占不着不说，啊，最后还得打点儿。
1: 出门这给我俩吐的呀，
0: 闹死了你。
1: 来吧，再来分享今天主要是。主下任务吧，这个不行，笑得停不下来了啊，太开心了啊！问一下好朋友们，这个今年家里面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边那个准备吃有啥样馅的月饼啊？哎，我准备吃啥样馅月饼，或者你得啥样馅月饼？嗯，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2楼12楼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2: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儿啊，
0: 我是老方啊。
1: 大家来说啊，你们家中秋节都准备了啥馅儿的月饼？或者你得意啥馅儿月饼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二楼跟十二楼，二楼是米砖一块，十二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这把让开讲不？
1: 快开吧，剩五分钟了。
0: 来吧，首先看一下一楼，我要低调说了，要无糖的就行。咋的？糖高了，兄弟？
1: 无糖就行
0: 啊，无糖的月饼就是那个馅里面不能太大，含糖量太高
1: 啊。那不行的话，你就吃点无馅的吧。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啊，霍家庄说也没有韭菜鸡蛋馅的呀
0: 啊，
1: 还吃五仁的。
0: 谁说没有韭菜鸡蛋馅
1: 的？你还奔那个韭菜鸡蛋馅使劲呢
0: 啊，
1: 那叫韭菜盒子。恭喜胡家庄啊，踩中的谢谢楼层二楼，您是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哎啊，三楼 VIP 免费说了，水果的不错啊，也想奔水果的使劲，是不是？
1: 嗯，
0: 来四楼我们的狡兔三窟就说了，我还是得意五人的。真有得意这个，你看就得专门得这个玩意儿啊。
1: 五楼
0: 啊，百姓生活幺零生，百姓生活幺零说了，8月15我就看月亮，我看嫦娥姐姐，我不吃月饼，我怕姐姐伤心。
1: 你俩啥时候关系那么好了？
0: 不知道
1: 啊。接下来看一下6楼风轻云海啊，一会儿准备去买了，还没定啥馅儿呢，五仁那必须得买呀。
0: 你看，来七楼，
1: 我们的。

0: 家驹说了，今年的时候家里面以水果馅为主，
1: 水果不错啊。水果得说实话，我能整两口吗？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八楼一打说，我就喜欢五仁的、跟豆沙的和水果馅的，主要你得分就是谁家做的。
0: 嗯，
1: 西九道街小熊面包家自己做的，真材实料，价格不贵，还真不错。
0: 你看，
1: 不是你挺坏呀你
0: 啊。
1: 你打我个措手不及，我都没来得及刹车。行，小熊叫小熊吧。
0: 哎、对，咱真要做好的，咱也
1: 是
0: 可以捧捧场，是不是？
1: 九楼，
0: 来，到几楼了？
1: 九楼，
0: 到九楼了，是不是？
1: 嗯。
0: 九楼666说了，我们家的月饼都是靠开盲盒。
1: 盲盒月饼啊？
0: 你这不是？
1: 那你万一你开出个螺蛳粉馅儿咋整？那玩意儿是吃是不吃
0: 啊？就是一盒月饼里面，你就周给盒里边，我看里面啥馅都不知道吧。
1: 那万一你再开鲱鱼罐头馅儿的？
0: 不是，咱这没有鲱鱼罐头馅。
1: 那你算是正了，我告诉你。
0: 哎，
1: 估计一般哈，能给你做鲱鱼罐头馅的
0: 啊，
1: 那都价格不菲。
0: 嗯，
1: 十楼。
0: 十楼，我们的刘春生说了啊，我们家全家都得意五仁的。
1: 行啊，估计你们家没买过其他馅儿的。
0: 嗯，
1: 不吃五仁的吃啥？
0: 深一楼，心灵的宁静说了啊，我们家里面今年是买一大块水果的，
1: 一大块，
0: 就是那大月饼，
1: 不是大月饼，一般只有南方有啊，
0: 咱东北也有了，
1: 现在也有啊，
0: 有了，哎呀，你太瞧不起东北人了，
1: 我还以为就是只有南方人吃那么大一块大叉烧馅的，我的，
0: 哎呀呀，
1: 不行了，那对我来说现在都是一种噩梦，
0: 哎，一种噩梦，是不是、
1: 啊？接下来看一下十二楼的阿范儿啊、我最得意的就是五仁的，
0: 你看，
1: 今天这评论区怎么了？
0: 你都得意五仁的，
1: 不是你们都反骨，都有反骨，
0: 都有怀旧情节啊，
1: 都一身反骨啊，奔我来，
0: 恭喜阿范儿。二分彩中青楼层十二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全天都可以去我们，六道街西幼儿园左市幼儿园左侧的我们的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矿泉水一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叶孤舟。
0: 一叶孤舟
1: 最得意五仁馅的，
0: 带青红丝的、
1: 哎，赶紧给他拉回来。
0: 你说气人不？哎，我买小龙虾啊，小龙虾馅儿、车厘子馅的，哎，真好吃。你俩咋的？急死仇了？
1: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0: 啊、
1: 螃蟹配柿子，那是剧毒。我家柿子都买好了，那螃蟹还没见你送过来呢。
0: 啊，
1: 1702门牌号都告诉你了。
0: 啊，迷离说了，小龙虾馅的再配点青岛春生，这都是你的铁粉。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谁要是敢把那个小龙虾给我做成月饼
0: 啊，
1: 这辈子就别处了。
0: 你
1: 哪那么干的你啊？
0: 你好像不能出的人
1: 还不
0: 少，
1: 你不吃你还不让人吃。
0: 哎，小龙虾馅要做成月饼也能不错。
1: 行了，别说了。
0: 大王叫蓝山说了，黄庄月饼、五仁月饼。嗯，黄庄月饼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月饼啊、
1: 嗯，
0: 但我相信也一定是一个好吃的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13楼的国新，还有2楼的胡家庄，都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听好了啊，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也是周六去领，明天是周五啊，听好，明天周五周六去领，这咱们这个领奖日子不变啊。
0: 嗯，
1: 然后我们阿范儿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啊。
0: 嗯，来，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的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啊，这个继续收听，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同时也提醒好朋友下，明天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了，中秋节了，这里边呢我们两个人也特别的祝愿我们的所有听众好朋友们，祝愿您月圆人圆，阖家欢乐哦。
1: 当然了，在此也是非常非常欢迎啊，在外远打工的一些游子们可以回到家乡，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特产，来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的柔情。
0: 来吧，再次祝愿好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节后再见，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西游记》，相信您啊一定不会陌生。每到寒暑假，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会在各个电视台轮番播放，有的甚至开启了单曲循环的模式。有人统计了，自《西游记》开播以来，已经在各大电视台重播了近3000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就是这样一部可以说是烂熟于心的经典作品，有没有在您心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呢？这个孙悟空会72变，一个跟头108000里，连这个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他，这样一个本领高强的齐天大圣，他的情商究竟如何呢？是高还是低呢？这个唐僧啊，看似是为人师表，他在这个背地里有没有做过一些骚操作呢？这个猪八戒处事圆滑，左右逢源，他在取经团队当中是如何做一个粘合剂的？这个沙僧啊，作为最后加入的成员，平时话不多，给人的感觉呢是老实巴交，其实啊这些都是假象，他的心里啊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其实您看到的《西游记》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这水面下面啊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西游记》是小说，也是社会。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对《西游记》的另类分析，下面呢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小话西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小话西游这本书将西游记原有故事掰开揉碎，您不难会发现，唐僧啊，其实除了做到了坚决遵守清规戒律之外，再无特长。孙悟空呢，只是一个能力高、情商低的傻白甜。这个猪八戒闯荡江湖，凭借的其实呢是见人下菜碟儿的本事。而存在感最低、看似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呢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高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呀慢慢给您往下说。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孙悟空真的是能力强情商低的典型吗？取经之前，这个孙悟空啊应该是师徒四人当中最风光的，他在花果山当了猴王，还自封齐天大圣，挑战天庭的权威。结果啊，这嚣张过了头，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作者刘伯说，孙悟空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他太贪恋这个优越感了。当初花果山选猴王的时候，一群猴子站在神秘的水帘洞前打赌，谁能进去里面再平安地出来，谁就来做这个大王。贸然闯进未知的水帘洞必然是有风险的，但孙悟空为了博得他人的喝彩，一冲动就钻了进去。这其实呢是个很孩子气的举动，不过勇敢也好，这个鲁莽也罢，总之啊，这一跃让孙悟空成功的当上了猴王。然而啊，其他猴子的这股崇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对这位猴王也越来越不在乎。为了巩固自己高大的形象，孙悟空决定再进行一次军事改革，给自己和手下整点装备。于是啊，便有了去龙宫要金箍棒的故事。而我们呢，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发现，孙悟空不仅喜欢出风头，而且啊，还非常的不见外。很多人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龙王实在不够仗义，明明答应了孙悟空，只要拿得动金箍棒就送给他，可当人家真的准备拿走金箍棒的时候，却出尔反尔。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龙王呀也有自己的苦衷。虽说孙悟空跟龙王住得不远，但两人素无来往，结果孙悟空一登门便向龙王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们家有什么闲置的传家宝吗？能不能借给我？试想，如果你的陌生邻居突然到访，说要借你10万块钱，你会怎么想？当时的龙王其实呢就是这样的处境。面对这位不速之客，龙王决定先以礼相待，探探对方的底儿再说。于是呢，他把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全都叫来迎接，又是上座又是奉茶，非常的客气。随后呢，又让孙悟空把自家兵器挨个的试了个遍，趁机进行一次大摸底。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猴子武功了得，是个不能惹的主。于是啊，当孙悟空拿走定海神针铁的时候，龙王啊也不敢阻拦，只能转身向玉帝去告状。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又同情起龙王来了呢？而孙悟空的上述行为啊，也暴露了他在性格上的缺陷，遇事头脑简单，不为他人考虑。得了金箍棒，孙悟空不仅彻底建立起了在猴子们中的威信，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但这些交情实在是流于表面，真的有事儿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刘伯说，这是因为孙悟空除了头脑简单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在刚踏上取经路的时候，孙悟空常常瞧不起身为凡人的师父唐僧。比如在原著当中，唐僧一遇到危险总是忍不住会哭，这时孙悟空就会骂他说： 真是脓包，就知道哭。孙悟空对师父尚且如此，那对比他晚加入队伍的能力又不如他的师弟们，就更是不客气了。比如他总是一口一个呆子的叫猪八戒，而对于沙僧呢，虽然没有那么尖酸刻薄，却也稍有师兄弟之间的尊重。这样的孙悟空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也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在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当中，唐僧误以为孙悟空滥杀无辜，念了紧箍咒，还把他赶走了。当时在场的猪八戒和沙僧，按理说也是见过世面的，怎么会不知道孙悟空的委屈呢？但两人却都不愿意替孙悟空说情。孙悟空的低情商也在他从出世之后，没有经过很好的思想教化，就获得了一身本事造成的自我膨胀，所以啊，需要用西天取经这个经历来磨练磨练他的心性。取经路上的大领导唐僧常常是一副道德超人的形象，他品德高尚，尽管被妖怪骗了不止一回，看到落难的人时还是忍不住伸出援手。他非常有毅力，在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从不动摇，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那么唐僧真的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吗？在西游记原著中，唐僧的形象可没有那么完美。就像作者刘伯说的，真实的唐僧确实像孙悟空说的那样，常常给人一种脓包的感觉，这一点在师徒二人相识之初的一些细节中就能看出来。从唐僧独自一人出发到救出孙悟空之前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还没走出大唐地界，唐僧就遇到了三个妖怪。虽然太白金星及时赶来救场，但唐僧的魂儿也早已被吓飞了。之后每每遇到虫蛇虎豹，就算对方完全没打算伤害他，这个唐僧啊也是吓得走不动路。于是当唐僧救出孙悟空后，便像是给自己找了一根救命稻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肩负着无比神圣的职责，但唐僧依然会有凡人的胆怯和懦弱。原著中有一个桥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比丘国，唐僧被妖怪抓住，惊慌之中对孙悟空喊道，你要是救了我，我给你当徒子徒孙也愿意。还有一个故事，一次啊，这个妖怪呢把唐僧的马给叼走了，唐僧非常的害怕，哭丧着脸对孙悟空说，你看那妖怪的大口，一下就把我的马给叼走了，这下没了马，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孙悟空安慰唐僧，师父别着急，你在这等我，我马上把马抢回来。可唐僧又害怕了，说这可不行，你走了，那个妖怪要是再回来把我抓走了怎么办？这个唐僧啊，既心疼马又担心自己的性命，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个性，也难怪孙悟空会不耐烦。唐僧的这一个性啊，还体现在他的小心眼上。在观音禅院的故事当中，唐僧给孙悟空下套，戴上了紧箍咒。孙悟空心大，之后呢，便把这件事儿抛到了脑后。但唐僧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惴惴不安，担心孙悟空会时刻的报复他。两人到了观音禅院，没想到院主金池长老看中了唐僧的袈裟，便起了邪念，半夜偷偷放火，趁机偷走了袈裟。看着熊熊大火，唐僧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哎，肯定是我怠慢了这猴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报复我，看来还得念紧箍咒。后来孙悟空在夺回袈裟的过程中出了点意外，耽搁了，唐僧就又开始胡思乱想，难道是自己觉得委屈找借口逃走了？唐僧的小心眼儿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取经路上只有唐僧和孙悟空师徒二人，估计他们是走不到西天了。正是因为加入了猪八戒和沙僧这两个性格不同的徒弟，才让取经的团队更加的稳定。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猪八戒给人的形象都是会来事儿，左右逢源。那么猪八戒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到底好在哪儿呢？书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师徒四人赶路到了黄昏， 唐僧对大家说，已经很晚了，不如我们找个人家投宿吧。猪八戒听了赶紧表示同意，不想啊却被孙悟空嘲笑道，八戒你怎么这么恋家，哪有个出家人的样子。虽说孙悟空责备的是猪八戒，可唐僧啊作为提出建议的人听了自然不高兴，但他不敢直接向孙悟空表达不满，于是便把气撒在了猪八戒身上，说道，八戒你确实是太懒了，自己明明就是传话，却弄得里外不是人，那猪八戒是怎样解围的呢？他呀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是呀师父，徒儿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就体谅体谅我，找个人家投宿吧。你看猪八戒将计就计，把投宿的建议揽在自己身上，既缓解了师父的尴尬，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于是会来事儿的猪八戒渐渐就成了唐僧的心腹，两人常常达成统一战线来对峙这个傲慢的孙悟空。另外呀，猪八戒不光会给自己谋利，在团队当中他也是妥妥的粘合剂。说回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唐僧一气之下赶走了大徒弟孙悟空，孙悟空也满是委屈，回到花果山继续当大王去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僵持了起来。可是孙悟空走了没多久，唐僧和沙僧就被妖怪给抓住了，这时猪八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猴子给劝回来。他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对孙悟空说，你不在的时候师父说话我跟沙僧都听不见，师父把我们俩臭骂了一顿，说要是悟空在就好了，他人机灵，我一说话他马上就能回应我。猪八戒作为社交高手，太清楚孙悟空的软肋在哪儿。你喜欢被夸，哎，我就往死里夸。在这样的猛攻之下，孙悟空乖乖地败下阵来，急忙地回去救师父了。师徒四人中的沙僧可以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但是《小话西游》这本书的作者刘伯却认为沙僧是最有智慧的人。难道这个沙僧的忠厚老实只是假象吗？要获取答案，我们必须先重新梳理师徒四人的关系结构。孙悟空虽然有过人的本领，但是他骄傲自大又心思简单，他不需要同伙，也不屑于跟别人搞好关系。相比之下，唐僧和猪八戒看起来更像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虽然不认同孙悟空的某些做法，却也不得不抱着这个结实的大腿。在这两方势力中，沙僧哪边都不站，却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沙僧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可能想不到，外表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会用翻闲话的方式换取孙悟空的信任。有一回孙悟空诈出了猪八戒四钱六分的私房钱，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著中有一段孙悟空内心的描写道出了原委。孙悟空想，前几天听沙僧说猪八戒攒了些私房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诈一诈。这能说明沙僧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吗？当然不是。细细回想就会发现，每当孙悟空犯了错，师父要念紧箍咒惩罚他的时候，沙僧啊可从来不帮孙悟空说好话。除此之外，沙僧还特别擅长用善良的品质掩饰自己的无能，常常对队友表示出无微不至的关心。比如在女儿国的故事中，猪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水，马上就要生产了，捂着肚子痛苦地说，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呀。孙悟空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沙僧却很关心地说，二哥你可别扭了，扭坏了身子再落下一身病。这就是沙僧的表现，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能及时给予同伴关心和支持，这样的人谁能不喜欢呢？就像刘伯在书中说的，在孙悟空眼中，一个人如果能力不行，在道德上靠得住，也能算是一个好人。怎么样，在重新了解完沙僧之后，您是不是对这个总是挑着担子走在队伍最后的老实人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呢？其实啊， 沙僧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团队中的小透明，能完成取经的使命，对他来说啊，才是最重要的。
1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

0: 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关门捉贼，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小敌困之，波不利有攸往。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对于弱小之敌应包围起来歼灭，小股敌人力量虽弱但行动灵活，不宜穷追不舍。公元880年，皇朝率领起义军攻克唐朝都城长安，唐僖宗李轩仓皇逃到四川成都，纠集残部，并请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出兵攻打皇朝的起义军。第二年，唐朝军队部署完成，出兵企图收复长安。凤翔一战，义军将领上让中了敌人埋伏之计，被唐军击败。这时唐军声势浩大，乘胜追击，直逼长安。皇朝见形势危急，召众将商议对策。众将分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不宜硬拼。皇朝当即决定部队全部退出长安，往东开拔。唐朝大军抵达长安，不见皇朝迎战，觉得很奇怪。先锋程宗楚下令攻城，气势汹汹杀进长安城内，才发现皇朝的部队已全部撤走。唐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长安，众将欣喜若狂。士兵们见起义军败退，纪律松弛，成天三五成群骚扰百姓，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唐军将领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整天饮酒作乐，欢庆胜利。皇朝派人打听到城中的情况，高兴地说，敌人已入瓮中。当天半夜时分，他急令部队迅速回师长安。唐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呼呼大睡，突然神兵天降，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长安城内，只杀得毫无戒备的唐军尸横遍地。程宗楚从梦中醒来，只见起义军已冲杀进城，唐军大乱，无法指挥，最后他在乱军中被杀。皇朝用关门捉贼之计重新占据了长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

0: 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了，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出行天气啊！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零上20到零上6度，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0: 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啊，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2: 嗯哼，我是永斌。
0: 那每周一到周四啊，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那这周呢，由于时间的调整，今天周四咱们就邀请到了各职能部门嘉宾啊，走进直播间，今天来为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热线87260167、872601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 进行留言，随时的反馈您的诉求，提供线索，说出您遇到的烦心事儿。同时呢，在德惠融媒的抖音号以及897百姓通的视频号，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直播。
2: 嗯哼，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助理，李宗江李队长，来，那个李队长跟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德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大队长助理李宗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交流辖区内出租车问题。
2: 再次欢迎我们的李队哈。本周呢，我们也的确哈，通过这个热线的方式和公众平台的方式啊，
0: 征集了
2: 一些问题。
0: 哎，都是很多关于这个出租车呀，或者是这个网约车，因为现在和咱俩息息相关的。
2: 你说到这儿，我排了个序啊。现在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啊，也是好像就这两天，征集来的啊，就问的最多的啊，就是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电招的方式嘛啊，可以这个打电话约车，对吧？啊，那么但是把这个车约过来以后啊，电话里边压根没强调收费的问题，等到车来了，我人也下楼了，然后他坐地起价了，
0: 对，
2: 要了一个高价，那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你说我是不用他，你说人都来了，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对不对？我用他我心里还不舒服，
0: 确实
2: 这个事儿我该去哪儿反应，向谁反应呢？李队，
3: 是这样的，遇到上来就要高价的这个出租车，而且咱们是通过电招服务平台预约而来的，司机的这种行为呢，已经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出租车的投诉举报电话8118-0842，向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来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处理。这也跟直播间的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出租车电招平台。简单说呢，就是通过电话等方式提出服务需求，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巡游出租汽车的运营服务。这也就是说不允许议价，就按表收费。
0: 这个其实确实方便咱们老百姓。你像有的时候哈，真的是阴天下雨了，极恶劣的天气，我说我小区门口就是打不着车，我可以打这个电招平台的热线。
2: 对，
0: 哎，还给我车接车送，送到家门口，确实很方便。但问题是现在是不是这个平台这个市场也挺混乱的？
2: 因为之前我记得啊，经常会收到一些这个名片啊，不同的电招平台，
0: 对，
2: 是不是？我们好像就是有好多的电话可以打，但是有没有统一一下，有没有什么正规的一个电招平台呢？
0: 是，
3: 有，我们近几年来啊，通过不懈努力，对这个出租车市场的电招平台进行了行业整合，打掉了多家不规范的电招平台，咱们德惠目前交通局备案呢，只有一家合规的电招平台。大家如遇到有急事，需要拨打这两个电话，咱们可以记一下，八七二三九九九九 8728-3333。
4: 哦，
3: 按照规定啊，就是，接受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后，未履约的，我们会对驾驶员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哈，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市场进行一个整合，
0: 整合，
2: 这样的话也方便监管，是不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进行投诉。
0: 哎，就这两部电话来电召车啊，正规合规的电召平台现在只有一家，两部热线再一次的公布给大家，8723-9999，8728-3333。就如果说您真是说晚上11-12点了，半夜真有急事儿打不着车。打这个电话正规合规，如果说这个电话没履约，接了你的单又没来，或者是接了你的单到这儿坐地起价，咱们来投诉8118-0842，会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2: 啊、
0: 哦，实在太贴心了啊！
2: 同时，本周大家伙儿吧，可能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哈，也是跟这个像刚才咱说这个巡游出租车相关的啊。那就是这个，如果在我们打车啊、乘坐出租车过程当中发现，司机没有打表，
0: 对。
2: 乱要价，按自己想法要价的话，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合不合规？我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可以拒绝支付车费？李队，
3: 这个问题啊，很多老百姓出门打车都会碰到。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明白啊。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管理规定，如果司机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或者计程设备已经坏了还继续接单运营的，咱们乘客是有权拒绝支付车费的。
2: 哦，是可以拒绝支付车费的。
0: 太好了。
2: 同时啊，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哈，我觉得打表这件事儿哈，以前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啥、打表，你看我得多支付1块钱，多支付2块钱，以前可能都是5块钱。
0: 对呀。
2: 但你没有想过，如果是远道的话，打表其实对乘客来讲是一种保护，
0: 确实，
2: 是不是？对于司机朋友来讲也是一种保护，没有了争议了，是不是？
0: 就是没有因为价格产生误会，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啊，我怎么10块呢？那我打表7块，哎呦，这个发生口角纠纷也有情况，就包括咱们司机朋友，你像有的时候说啊，那你这么远的话，你得要7块，哎，你看平时都5块，你怎么7块呢？没事儿，咱们按计价器来算，计价器7块，咱们就7块。
2: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寻求咱们李队这边的帮助的，是不是？
0: 哎，
3: 对，其实打表呢，不仅仅是保护咱们乘客的利益，同时也是保护出租车自身的合法权益。计价器呢是合规的收费依据，打表收费，车费明明白白，既避免了乘客担心的满天要价，也减少了司乘之间的纠纷。
0: 对，这个是重要的，
2: 没毛病啊。
0: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说是哪种情况？
2: 哪种情况？
0: 就是我可以不给车费。我可以免费坐。
2: 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这种啊司机不打表的行为啊，我们是可以拒绝支付车费的啊。
0: 对，
2: 哎，就我发现是不是有一部热线进来了？
0: 确实啊。那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一位是王女士是吧？王女士应该也是有一些疑问啊，想要来接进直播间。
2: 你好，王女士。
0: 你好，王女士，能听到吗？
5: 哎，你好。
2: 哎，你好，王女士。
0: 啊，您这边是有什么疑问？
5: 你好，主持人啊。是这样，有一天我那个打车回家。哎呀，我是住在龙峰商城那边。正好就赶上这29中放学堵车吧。
2: 九道街。
5: 司机他也没给我送到地方啊，是堵车了。那你计价器显示是7元，他那个感觉那意思还挺照顾我，说你5块钱就拉倒得了。但是我不觉得是给我便宜的，而且我也没送到地方呀，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合理呢？
2: 明白了啊，
5: 可以投诉啊。
2: 可以，应该是可以投诉。王女士就是啥，我打车我也不差那2块钱，
0: 对，
2: 你凭什么不给我送到地方？
0: 哎，
2: 你给我打折我也不领情。
0: 是，
5: 对
0: 呀。那李大队，咱们解答一下这种情况。
3: 这位市民朋友遇到的情况啊，司机这种做法确实不合规不合理。按照咱们相关规定啊，如果中途拒载或者道路能够正常通行，司机却中途终止运行的，没有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种情况咱们乘客是完全有权利拒绝支付车费的。在这里我回复您，您这种半路就被赶下车的情况完全可以不用付车费和什么起步费了，但同时你可以拨打咱们投诉电话8118-0842进行投诉。
2: 那这王女士清晰了吧，就是再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把你送达到目的地啊，就你别说这5块了，这5块都不用给啊，明确的告诉你。
5: 谢谢。
3: 在这里呢我也借这个热线给大家总结一下日常打车遇到哪些情况咱们乘客 车可以拒付车费，大家可以记一下。
2: 嗯，
3: 第一种情况就是司机不打表或者计价器坏了还继续运营的。
0: 嗯，
3: 第二种情况就是乘车结束之后不给咱们出具小票了。
2: 哦，嗯嗯
3: 啊，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大家这个运程完成之后，一定要主动向司机索取这个发票，
2: 对，
3: 因为这发票吧，它记载着你的车号，还有时间，金额，如果你有遇到遗失物品的情况下吧，咱们可以第一时间锁定准确的车号，极大增加了咱们找回的概率啊。
0: 哦，这太方便了。
2: 就越正规越能保护自己。
3: 对，
0: 就包括你有任何异议的时候。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司机因为自己交通违法被交警处理，没办法把咱们送到目的地。
0: 嗯，
3: 只要碰到上面这几种情形啊，大家都可以拒绝支付车费。遇到出租车违规行为，大家就记住保留好证据啊，及时向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反映，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就是以后我们不要觉得说遇到这种事儿了吧，只能认了，我们就认了，吃亏了。
0: 对，
2: 别吃亏啊。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有人可以为我们维权的，而且我们也是有理有据啊，可以完全拒绝支付车费的。
0: 但你要说这儿吧，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保护咱们乘客的。
2: 那对，
0: 那如果我真是作为咱们的哥的姐儿，有没有哪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能保护一下我们呢？
2: 尤其是像比如说你这么瘦弱的女司机朋友。
0: 哎，对，你像如果说我这么瘦弱的的姐儿真碰到说两个大汉喝得酩酊大醉，我是有可以拒载吗？就不拉他行吗？
3: 这个法律也会考虑这些事。咱法律规定啊，在偏远冷僻地方夜间要求驶出城区，这种对出租车司机也会构成安全上的风险。驾驶员可以要求乘客随同就近的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乘客不予配合的，司机就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2: 那我就清晰了。比如说现在已经是深夜11-12点了，然后你突然间打车，你想要出城，这会儿呢，我可能也是考虑我自身的一个人身生命安全的问题。
0: 没错，
2: 那我可以要求你配合我去做一个登记，一个记录。
0: 如果我要是不配合你，
2: 那我就可以拒载。是不是？那这个就不属于拒载。
3: 对，
2: 是合理合法的，
3: 合理合法的。
2: 那
3: 我们不仅是对出租汽车有所约束，同时对乘客，我们也有相应的规定来保障驾驶员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根据吉林省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48条的规定啊，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其乘车。第一，就是在禁止停车的路段要求乘车；二，无看护陪同的酗酒者或精神病患者要求乘车的；三，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要求乘车的；四是乘客要求违反交通管理、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就比如说这个是，红绿灯下或者是单行线，紧停路段，你非得要坐车，
0: 在这儿下或者在这儿坐，
3: 对，驾驶员指定是不可以不停
2: 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就不能叫拒载了。
3: 你即使投，
2: 是不是？
3: 对，你即使投诉了，那航管部门也会甄别。是情况定。
2: 你提到这个话题哈，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这两天咱们公众平台啊反复有人留言的啊，就是每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总能发生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我在路边苦苦的等了半天车，终于来了一辆空车，司机可能就会问一句啊，说哎你去哪儿，然后我说了一个地方，
0: 对，
2: 司机觉得太近了，可能是，
0: 对，
2: 他就直接拒载我，甚至直接升起来窗户一脚油他就走了。是不是？我们总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司机得知了去向以后不拉，或者是让我你换台车吧。那我就想问一下李队。

0: 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是违法违规行为，我觉得这绝对是构成拒载了吧。
1: 确实，
2: 嗯，这个大家，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拒载问题。
0: 嗯，
2: 简单跟大家说嘛，如果出租汽车显示空车，空车待租状态下，问明你去的目的地，只要问了，
1: 嗯，
2: 你拒绝服务，这还有咱们就是电召预约用车啊，就是未按约定履约的，
0: 嗯，
2: 这都属于拒载。
0: 那我想了解了，既然这种属于是拒载行为的话，那我们到底整治它整治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对，
0: 为什么这种事儿还是时有发生呢？
1: 是啊，
0: 我们到底用哪些举措去整治这件事儿了？
1: 嗯，
2: 说实话啊，就是针对拒载这类的违规行为啊，我们交通运输局一直在开展整治。在咱们德惠全市一共有1400台出租车，车辆的基数是比较大的，光靠我们上路巡查是完全做不到100%覆盖，所以在日常监管当中啊，我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投诉举报，我们根据这个线索来处理。
0: 哦，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我投诉举报了 啊，当时就一走一过，他问了一句你到哪儿，然后我回了一句我到哪儿，然后他就走了，那我如何去取证啊？我这个证据没有办法存留，我也不能说每次我打车之前我先把手机录像功能开开去打车吧。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2: 这要需要咱们那个广大乘客的配合了，大家遇到这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吧，一定要主动留取证据，首先就记住他的车号，
0: 嗯，
2: 时间地点，
0: 嗯，
2: 我因为咱们所有的出租车1400台吧，都全部安装GPS 定位，
0: 嗯，
2: 而且还有全程的影音影像的设备这个保存。
1: 哦，
0: 就我才知道，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每一台出租车上面，如果说我们正常说话啥的，它可能都会被录下来，是吧？
2: 都会被录下来，
1: 而且它是有音频和视频都有，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哦，我的天！
0: 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咱们打车的时候，出租车里边是有音视频同步录像功能的。
1: 没错。
0: 那我觉得那这个就好说了，是不是？如果说你再拒载我的话，我只需要记载了，我只要记下来这个你的车牌号，
1: 哎，
0: 我再记下来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对，
0: 那边就可以直接调取我们这个过程，是吧？
2: 对，
0: 对， 对，
2: 我们就会调成当时的监控录像，
0: 嗯，
2: 你驾驶员怎么说的，乘客怎么问的，
1: 嗯，
2: 都会一清二楚，我们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处理。
0: 哎，这个功能真是太棒了啊，
1: 太方便了。
0: 今天咱们真是不虚此行啊，了解了这件事儿，我打车打了这么些年，没听说原来车里边是可以有影音录像的啊。
1: 哦，终于知道了。
0: 对，
1: 那这一时刻咱们看到公众平台上有听友留言啊，
0: 嗯，
1: 这位听友说他呢在这个石道街盛世豪庭住，他要去铁南政府这头打车，到那儿呢有的时候是8块，有时候是9块，有时候又是10块，
0: 嗯，
1: 他说司机是不是绕路呢？这种情况算不算违法呢？
0: 我觉得是绕路了啊。那李大队给咱们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吧。
0: 嗯，
2: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不能光看车费不一样就判定他司机是不是绕路。
0: 嗯，
2: 咱们所说的绕路吧，是指司机没有走合理的行驶路线。
0: 嗯，
1: 对，
2: 判定呢是不是绕路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这路线合不合理，
1: 嗯，
2: 第二个就是看咱们如果他改变路线了，他征不征询咱们乘客的意见。
1: 哦，
2: 因为咱们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说从铁南的人民政府到盛世豪庭，
0: 嗯，
2: 这中间有两个备选路线，如果西立桥开的话是3个路线。
0: 嗯，
2: 首先就是征询一下乘客的意见，你走哪儿是吧？
0: 就是说白了，
1: 还是走那个东风路。
0: 你说白了，这事儿如果说看到前面已经造成拥堵了，
1: 嗯，
0: 如果说你作为司机跟乘客去沟通啊，就这块堵车了，咱们两个能不能研究换一个路线？
1: 嗯，
0: 如果乘客同意的情况下，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打招呼，你就擅自的改变了一个行驶路线，
1: 对，
0: 导致我们的里程增加，到最后收费收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2: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啊，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那如果就是真的是行驶路线偏差太大，
0: 嗯，
1: 那他确实是有存在故意绕路的行为嫌疑，反正啊。
0: 当然。
1: 那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你说有8块、有9块、有10块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讲价，我说那不然就8块得了。每次都8块。
0: 哎，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违法？就是比如绕，比如没有绕路啊，我俩也达成共识了，
1: 对，
0: 是不是？下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商量商量，你看我天天打车都8块，
1: 对，
0: 今天也8块行不行？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可以吗？
2: 嗯，在任何下网，就是出租车从业人员是不允许跟乘客进行讲价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按出租车的计价器进行收费，
0: 嗯
2: 嗯，这样是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1: 嗯，
0: 哦，
1: 反正 挺公平的。
0: 那咱就啥呢？说白了，以后吧，遇到这种情况了，咱就及时沟通啊。无论是司机跟乘客主动沟通，还是乘客跟司机主动沟通，
1: 是，
0: 我觉得只要沟通了，就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
2: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讲价那部分吧，尽量就别讲了。
1: 确实，
0: 是不是？我觉得讲价这件事儿，说白了啊，人出租车司机也挺辛苦的。
1: 确实，这也是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0: 对，然后这两天呢，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个听友啊，这听友是忠实听友，他这个事儿吧，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反映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也是想让李大队帮着解答一下。就是他有一次呢，也是在这个城区内打车啊，这个车走了一半的时候，这司机呢就接了个电话，接的是一个下乡的活儿，还挺着急的，那边着急啊。结果这司机说：“那哥们儿，你这样吧，我已经给你送一半了，是不是？我就不送你了，然后你再下去打个车得了，我那边着急，我有事儿。
1: 这段我也不收你钱，
0: 哎，就把他给撂下了。结果撂下这地儿啊，打车也不好打，而且当天其实那种情形下，他也挺着急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构成了违法违规行为？
1: 对，
2: 像您遇到的这种情况，就属于咱们行业里所说的甩客行为，是明确的违规。车子已经在运营的路上了，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理由。司机半路就把乘客放下来了，直接终止服务，这就是甩客。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除了遇到不可抗力的这种特殊情况之外，比如说前方道路修路过不去，你没有道可绕，到哪个小区了，哪个小区门口封着了，他进不去，这样的话你这个驾驶员没有办法将你送到目的地，这样的话你即使投诉他，我们也会甄别情况。
0: 那也就是说哈，如果是遇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了，没招。但如果说哈，他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个人的
1: 事
0: 儿，然后他导致把你给甩客了啊，这种情况下咱们不能认。你别看他不收你钱，
1: 对，
0: 我们依旧要为自己维权，
1: 对，
0: 对不对？那如果说要是我们拨打了投诉电话的话，他会有哪些相应的处罚呢？
2: 像这种甩客行为啊，我们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对他进行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种甩客行为是在凌晨的12点到5点之间，或者是偏远的路段，会加重罚款1000元。
0: 我觉得这件事儿合理啊，尤其是你想想你在后半夜凌晨的时候，
1: 对，
0: 那你多吓人呢，给人扔道上。
1: 本来打车就着急，结果他把我扔半道上了。
0: 这问题得到解答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哈，我觉得现在哈出行太方便了，就包括现在很多小年轻吧，
0: 对，
1: 他不会选择去坐出租车了。咱们出门之前先在网上下单一个，
0: 对，
1: 咱们这个网约车到门口接着我。哎，我是这种的话，你说又和咱们出租车有什么区别？就包括安全方面呀、正规方面，包括管理呀，这一方面是不是还是不同的？
0: 那可不，你各个平台特别多，各种 APP 都能下单。
1: 这个李大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巡游出租汽车跟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它是两种形式。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是指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喷涂安装出租汽车标识，按乘客的意愿行驶，根据行驶的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这是指咱们那个
1: 咱们打的出租车，
2: 对对对，就是传统的出租车。这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呢，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就所说的网络平台，整合供需，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预约出租汽车的经营活动。目前呢，咱们还没有德国还没有开通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这项业务。外来的未经许可的平台呢，在本地还不成熟。乘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管理也会有很多的弊端。
0: 这个事儿我大概能理解哈，就是什么呢？现在对于咱们德惠城市规模来讲的话，原有的1400辆的出租车，外加上我们已经整合的电召平台，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市民出行需求的，
1: 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要是再把这个网约车加上了，咱说先不说监不监管的事儿啊，多余。
2: 因为现在咱们并未许可这个网络平台。现在呢，咱们做的是整合巡游出租汽车的正规电召平台。这种模式呢，好处就是在我们可以做到有效监管。 老百姓遇到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来处置。
0: 嗯，
1: 确实，
2: 既维护了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咱们出租汽车的合法权益。
1: 嗯，
2: 更好的规范了整个出租车行业。
0: 哎呀，我觉得啊，咱们出行的目的就是出行。
1: 确实，
0: 出行方式不重要，
1: 对，
0: 只要是能满足我们出行，是不是？哎，便捷就可以，
1: 合规安全。
0: 那可不。
1: 同时呢，两部这个电召热线，正规合规的87-2。

0: 023-9999-8728-3333，就如果打不到出租车的情况之下，打这两个电话，咱们叫车到门口给您车接车送。
1: 对呀，
0: 又安全又方便啊！他们要是有违规的，8118-0842一投诉，咱们这边还有处罚。
1: 而且是由我们官方整合出来的一个电招平台，
0: 哎、
1: 用的更放心。
0: 确实，
1: 有问题了也会有人帮我们维权，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啊，这些听友的问题，希望大家呢也是得到了解决。那咱们问题回答其实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哈。也希望看看这个咱们李队啊、还有什么想要与我们听友朋友们进行分享的呢？
0: 对，
2: 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的流动的文明窗口，一头连着广大市民出行，一头连着从业人员的生计，需要我们双方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希望广大出租车师傅啊，严守运营规定，守住职业底线，文明规范服务。交通运输局会依法监管，既维护乘客权益，也保障驾驶员的合法诉求，也提醒广大市民文明乘车，互相体谅，遭遇违法行为请保留证据，
0: 对，
2: 依法理性维权。我局会持续畅通监管渠道，常态化开展行业监管，让我们共建和谐有序的出租车客运市场。
1: 再次感谢我们李大队的解答哈。
0: 谢谢，
1: 今天其实真的是长知识了哈。以前可能有一些事儿我们觉得只能是认了吃哑巴亏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其实是有部门可以为我们维权的。
0: 是，
1: 同时今天我也是最大的收获是才知道啊，打了这么些年车，才知道原来车里边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
0: 哎，
1: 如果说有任何事儿，你不用觉得说我当时没有留证据啊，
0: 是，
1: 其实你只要需要记录好车牌号，
0: 对，
1: 记录好当时的时间节点，
0: 哎，
1: 是不是后期我们就可以调取当时的一个过程和经过
0: 啊。而且今天呢我是学到了啥呢，记住了这个热线电话8118-0842，在碰到有时候不合理不合规的地方，就哪管说我不确定它合不合规，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
1: 对，
0: 8118-0842。
1: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哎，
1: 不用再去考虑这个电招平台是否正规了，因为这是我们整合出来的一个官方认可的电招平台，
0: 哎，
1: 使用它的同时它也在接受监管，
0: 对，
1: 是不是，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平台
0: 啊。两部这个电招出租车的热线8723-49-8728-43。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
1: 哎，
0: 李大队也跟咱们听友朋友说一声再见，
2: 再见。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

0: 钱，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4: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3: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好玩好听。
4: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4: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5: Yeah!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上午哈、啊、刷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新闻。哎呀，这新闻挺有意思啊！我就寻思了，我这后半年，今年整个后半年，我就指这新闻笑着了，我就指这新闻活着了。这咋回事呢啊，就110那边接到了一个电话，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啊，是一个大哥打来的。问大哥啥意思，大哥说的，你给我吃完饭以后我上车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方向盘让人偷了。

0: 那民警一寻思，那这怎么整？这怎么车没偷走，怎么方向盘还让人偷了呢？然后啊，那民警迅速出警啊，来到了这个大哥的事发地点。到这以后就给大哥打电话啊，大哥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找你来了啊。完，大哥，这不在你们旁边呢吗？我都瞅着你们车了，你看你们就在我旁边呢。你看旁边右面这车就是我。啊，民警同志一瞅嘛，这真是啊，这家大哥喝多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啥，方向盘没找着，找着方向盘那坐地就是酒驾了。然后这车窗户摇下来了，大哥瞅瞅民警说的，你快瞅瞅吧，你看看我这车就停着一小会儿吃口饭功夫，方向盘丢了。给民警同志整的也是哭笑不得。民警同志，你说大哥呀，你看你这不坐后排座了吗？你也没坐驾驶位上啊。那后排座你说哪有方向盘呢？哎呀，好在一点哈，万幸的是啥呢？万幸的是大哥由于没有坐到驾驶位上，没找着方向盘，所以他避免了酒驾。但是咱得说啊，你说你喝多以后了，你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开车的打算，对不对？其次，你说你好好你找准位置了，你再报警，你就这不给人添麻烦吗？那警察叔叔一天多忙啊！哎，我就发现哈，我稍微一滑了，哎，这种有意思、比较奇葩的一些警情，还真不在少数。也是这派出所民警自己爆料的啊，就是他前段时间也接到了这么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电话也是同样一个大哥打来的哦。大哥当时咋说的？大哥说的，嗯，民警同志们啊，我就是有一个事儿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完了，这是啥帮助啊？你看看，你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你是怎么？这是遭遇小偷了、盗窃了，还是拦路抢劫了？是不是？你得有个说法呀。完，大哥说，你看我这个手啊骨折了。完，我现在就后半夜的时候，我这后背妈成刺挠了，我还挠不着，我还没有工具，就是实在逼没招了。你看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能不能上门？帮我挠挠。哎呀，我就纳了闷了，这警察一天天的。哎，有案件还得处理，这挠后背的事咋还能轮着警察叔叔呢？其实啊，很多人对于警察工作的一个印象，那都是影视剧里边那种雷霆出击、扫黑除恶、帅气威武啊。结果到现实里边啊，你就会发现，警察其实一半的时间是守护一方平安，另外一半的时间，那我跟你说，被各路网友的一些离谱的奇葩操作怼到哑口无言。哎，甚至都原地崩溃呀！不搜索不知道，一搜索吓一跳啊！就这种警情，这种有意思的警情，搞笑且离谱的警情啊，比比皆是。那么既然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咱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盘点一下全网那些奇葩的报警情节。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

0: 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Yeah!

哎呀，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就网上那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先说一说啊，就110报警界的一个顶级巨婴啊。啥是顶级巨婴呢？就这一类报警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遇事不找爸妈，专门找警察兜底儿啊，主打一个把110当成了自己万能的一个生活客服啊。话说就有一个大哥晚上啊、哦、半夜11点的时候啊、哦、给110打电话，110指挥中心电话一响，那我跟你说，那这接警员以为是啥盗窃纠纷或者是某些紧急的险情呢，直接那就得认真对待呀。接起来电话，你好110请讲。结果对面的大哥，我跟你说，又委屈又理直气壮，反正就是一种挺矛盾的一个心理。大哥说，妈，警察同志啊，我要报警啊。为啥报警？我打不着车了。那接警员当场都愣住了，耐心的回复，先生啊，你说你打不着车，你可以打开一些打车软件啊，对不对？你现在线上叫车也挺方便的，你就不能这个点你打110啊。那大哥当时着急了，你知道吧，急眼了，直接就怼回去了，那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学，我学不会，我手机没那个功能啊，你们为人民服务的，你赶紧派警车过来，你给我送高铁站去。妈，我就想问一句，大哥呀，你是咋的，你把警车当成啥，当成网约车了？那你说那警车出警都是为了啥？都是为了救险救人处理案件的，你说那警车也不是你的代步车呀。合着你心里边就是啥，警察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还得顺道承接你全程配送服务呗。他要是能送你的话，那我就说了，那每天早上我上班那会儿堵车，我是不是也可以打110让警车送我去上班啊？当然我跟你说，这还不算离谱的，还有更奇葩的啊、嗯！有一位大姐深夜将近12点了、哦、直接就拨打了110，接警员当时也算是紧张待命啊，这个点来电话就以为是啥重大事故呢，结果大姐慢悠悠的说，哎呀，我也没有啥大事，就是睡不着觉，太无聊了，子女都不愿意搭个我，我想找个人聊会天，你们接警员声音好听，能不能陪我唠20分钟？当时接警员，我跟你说，内心都崩溃了。你说我上班是为了保一方平安，你认为我是做深夜情感主播的吗？话说回来啊，110那是啥？那是救命专线呢。多少人呢？命悬一线的时候就等着接通呢。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整一个深夜唠嗑解闷儿，你主打一个自私又离谱啊！你关键你是这种无聊的报警啊，那还不止一个，真心的我跟你说哈，此刻我心疼每一位110的接警员。而且据说每天啊，他们接到这种无聊的这些警情特别多呀。你说完了这个巨婴报警，咱们再来说一下年度最冤枉的一个警察瞬间。为啥说是年度最冤枉的警察瞬间啊？警察叔叔人家天天那是兢兢业业上班，是不是？结果莫名其妙有一位民警的大哥就被人投诉了呢，而且啊，投诉的理由你完全想不到。就前段时间，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辖区的民警被人投诉了，有人专门举报这位民警，投诉的内容清清楚楚的说明啊，该民警上班的时候仪容仪表不合格啊，私自烫卷发，作风不严谨。而且当时我跟你说，就这派出所民警看到这个投诉以后直接就哭笑不得，并且出面跟人澄清和解释，我真没烫头，我这是天生自来卷，从小到大就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拉不直啊。我跟你说，就这位警察叔叔也没想到啊，自己勤勤恳恳的执勤，熬夜出警，风吹日晒，守护平安，没有被歹徒吓到，也没有被难题难住，最后啊，栽倒在自己遗传性的这个自然卷发上了。你说这是啥逻辑呀？怎么着啊？就是天生卷发还不能当警察了呗？那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天生的那头发有点泛黄，或者天生双眼皮儿，那咋的都算是不规范呗。
盘点完这个，接下来咱说一下啊，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小偷的奇葩行为啊。老话讲的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现在小偷啊，那也是360行的小偷，行行出状元。哎，以前的小偷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专业谨慎。现在的小偷，我跟你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主打一个佛系、离谱、智商堪忧啊！不仅偷不到东西，兴许还花式送人头呢。这个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封神一般的小偷，堪称是小偷界的耻辱天花板呐。这小偷咋的呢？半夜啊，潜入了一个居民楼入室盗窃，进屋以后发现，哎，家里边没有人啊，瞬间就放飞了自我，不慌不忙的啊，翻找着一些东西啊，然后翻找半天呢，也没找啥值钱玩意儿啊，完大概一看就这点儿了，这业主也没回来，应该是家没有人啊，他居然在业主家开火做饭了。该说不说哈、啊，就是通过监控观察，手艺还不错啊，那菜做出来也算是色香味俱全。还自己上酒柜上掏了瓶白酒啊，然后自己在那微醺了一趴。酒足饭饱之后啊，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啊！哎呦我的妈呀，简直啊，就是哎呀，听者流泪啊！他当场撕掉了业主家孩子整本的暑假作业。人不知道拥护点啥，人家小偷你说偷点财物、偷点贵重物品，结果他偷完以后了，你怎么还毁灭人家暑假作业呢？就我严重怀疑这小偷啊，就是当代啊学生派来的课代表，专门解救写不完作业的小学生的，可能是啊。最搞笑的就是业主回家以后发现啊，家里边可能被翻动过了，是不是？然后立刻就报警了。然后民警到场调查的时候，那孩子哭的呀，抓着警察叔叔的裤脚啊，叔叔啊，你一定抓着他呀！啊，他不仅来我家偷东西，还撕了我的暑假作业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我写完作业的暑假呀！后来呀，这小偷呢落网了，落网以后也是接受了采访。民警当时提问他、审问他的时候说：“哈，你看你。”

偷东西就偷东西，我问你为什么撕毁他的暑假作业？小偷当时就是也是一脸懵，也是上酒劲儿了嘛，是不是？他说我当时就第一个想法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这个作业本挺厚啊，然后我手还有点闲着，我就撕它吧，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可干了。咱说哈，属实是离谱，对不对？偷东西是违法了，你说你撕人小孩暑假作业，你这不缺德吗？后来我就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见报，为什么会吵得沸沸扬扬，是不是这孩子操作的？他是不是怕开学的时候拿这个理由跟老师讲，老师不信他呀？再来说啊，第二个智商感人的一个小偷啊，操作简直那是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啊。有一个大哥啊，专门干啥呢？偷车。哎，大伙儿都现在都知道吧，就现在这些电车呀啥的哦，那都赶上概念车型了。你别说他了，就是有一些车我上车，别说上车了，没等上车呢我都找不着那门把手在哪儿，甚至上车以后我都不知道如何开门下车。他也不知道，这小偷也不知道啊。就话说这小偷成功的钻进了车里，本以为可以潇洒的开着车扬长而去，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是压根儿就是没有掌握这个车的基本功能。不仅没有把车辆解锁，甚至还把车锁上了啊，把自己给困在车里了，玻璃也降不下来，门也打不开。堂堂入室倒车的一个小偷，最后走投无路，求助无门，没办法了，自己拨打的110。当时啊，这个民警到场一看，好家伙呀，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不是吗？人在赃车里，对不对？作案工具齐全，也都在车里边了，全程不用追捕，不用排查，也不用蹲守，并且是小偷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哎呀，网友们也是评价说，这一届小偷这也太废了，这咋整的？专业技能完全不达标啊！你这上岗之前没经过培训吗？别人偷车都是亡命天涯，是不是？你说你偷车被困在里边求救，年度最搞笑的嫌疑人，没有质疑。也确实哈，我跟你说，就现在那些车型啥的，你要是把那新车买回来以后，你不瞅着说明书整整自己调试一遍，恐怕啊那车你都玩不明白。所以我也劝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没有一些知识底蕴，没有一定知识量的小偷，你别尝试偷车了，你全给自己锁里边啊。再来说哈，还有一个哈，迷之自信的一个酒驾选手啊，这哥们儿就是特别搞笑了啊。话说有一天，这大哥喝完酒以后，他确实是有点喝多了啊，但是他整个人特别的淡定啊，而且还酒驾呢，在大马路上看见前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他就上演了一盘影帝级的表演啊，假装自己没喝酒，假装自己车辆在正常行驶，甚至啊，在路过交警叔叔的时候啊，还开开窗户跟人打招呼呢，故作淡定。哎呀，结果就是啥呢，他的演技没有撑过三秒啊，警察直接发现他有问题，第一说话大舌头，第二啊开车开的左右晃，眼神飘忽不定，一打开车窗的时候，哎呀妈呀，那股酒味儿，那家都给交警同志熏个跟头。下车以后那还跟人交警犟呢，我没喝多，我清醒得很，你看我这我都能开车。咱交警同志说了，那你这样，你要是说你没喝多，这样你先站直了再说，你先站直别动。那我跟你说，站都站不直溜了，那还迷之自信呢。哎呀，送他四个字儿，自投罗网。今天啊，咱其实盘点了很多一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啊，但是其实这个，哎呀，这些事儿能够发生啊，都是源于背后呢，大家对于110的一个职能的不了解，包括啊，对这个公共资源的一个不珍惜。其实110，你

些哎现象是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接地气的警察叔叔，他们并不是冰冷冷的一些执法机器，他们其实也挺无奈，也挺崩溃的，也会被网友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迷之操作给逗笑，温柔既可爱。所以今天我们盘点这些搞笑的一些警情，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遵纪守法是我们的底线，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能心存侥幸，更加不要冲动闹事儿啊。就你以为的那些小聪明小任性，最后都会变成派出所里边大尴尬以及你的大教训呢。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别酒驾，别偷窃，哎，别冲动闹事，别浪费警力，好好做人，好好生活，遵纪守法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幸福。你还经历过或听过哪些有意思的警情？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

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了扶犁之败，其实扶犁之败啊，这是宋金和与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仗呢，基本上宣告了宋孝宗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北伐战争的因失败而结束。本来是气宇轩昂的进军，变成了一个混乱的溃退。这个事件如果追究责任的话，最直接的这个责任人是谁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是一个叫做邵宏渊的将领。但是让他承担所有责任吗？这好像也不合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宋高宗和秦桧长达20年的乞和投降政策，已经摧毁了南宋的军力、国防、人才、士气。这和高宗的绍兴年间的这个前期状况已经不一样了。咱们得说这样一句公道话，亏着这时候金朝的国力不如以前了，再加上金世宗虽然说把这个国家的政局给安定下来了，但是并没有达到十分的平稳。而且金世宗呢，他也很注重学习历史啊，也愿意听施展侃历史吧。如果他能听得到的话，他很注重学习历史，回头一看，完颜乌珠失败了，完颜亮也失败了，只要是南征江南都失败了，所以他也不敢贸然的继续的往南边出兵，所以他也没想继续南侵，于是南宋的这一次北伐才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个责任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呀，对吧？而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除了要分清楚责任以外，还得要和大家讲一讲，北伐失败了，金国也不愿意往下打，那么下一步要干嘛呀？其实非常的清晰，你不敢上，他不敢下，那就谈呗，谈一谈，大家在哪块就都不往前再走一步了，对吧？跟《西游记》里边猪八戒和沙和尚刚见面的时候似的，沙和尚站水里边，你敢下来吗？猪八戒站岸上，你敢上来吗？谁都不敢，都知道上去或者下去肯定倒霉，可是呢，哎，又不甘心，所以就跟着僵持着。现在宋和金两国之间就这个状况，那接下来就是和谈。但是一和谈呢，咱们这故事讲起来啊，就不再是关于打仗的事了。就得讲一讲南宋的这些文臣们之间的这个官场斗争。其实您发现没有，咱们这节目呢，基本上一条主线就是讲一个王朝的兴替，对吧？这回我们没有挑主要人去讲，还是以这个时间为轴，慢慢的去讲在这个时间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出现的人。而分支讲的大概就三件事儿，一个是武将的崛起和武将的没落，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官在职场在官场上的争斗，另外一条呢就是个人在这个大时代当中的摇摆和沉浮啊，基本上就这三点。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这主人公又变回原来曾经当过宰相的张俊了。打了败仗，张俊难逃其咎，所以上书请罪，说我有罪啊，请给我处分吧。他这一上书好了，皇上还没等回复呢，所有主和派的官员开始大肆的对他进行围攻。啊，怎么样？之前不让你打，不让你打，你不听，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现在怎么着？完了吧？你得承担责任，你得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宋孝宗给张俊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今天看来啊，这边疆事务还得倚仗着爱卿你啊，所以你呢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去，不要因为别人对你说三道四而有

若干的想法啊。之前那个事情呢，是我和你共同的决定，所以即便承担责任，咱们俩也一起承担。所以张俊呢，并没有被大肆的问罪，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当宰相陈康伯因病请辞的时候，又向汤思退接替了他的位置，而这样的话就空出了一个右相的位置。宋孝宗这时候就把张俊给提拔上来了。注意，这是张俊又一次当上了宰相，而且是在刚刚打过败仗之后不久当了宰相。这个情况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会奇怪呢？因为大家不理解啊，张俊是什么香饽饽啊，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呢？但其实如果给您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您就明白宋孝宗的此番做法他是有非常深的考虑的。什么考虑呢？张俊代表着的是反秦桧的势力，进而就是反宋高宗的势力。宋高宗这不是辞去了皇帝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养子，然后自己当上太上皇了吗？但我们之前说过，他这位太上皇这手啊还是往前伸着呢，他还有心腹，那位汤思退就是他的心腹。在这一次打了败仗之后，宋高宗特意找宋孝宗聊天，跟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你不能听别人忽悠，张俊没有那么大能耐。第二件事就是，你和金人之间还是需要和谈的，不谈是不行的，你现在打，事实证明你是打不起的，你也是打不过的，你吞不下对方，所以还是和谈吧。这两件事谈完，宋孝宗出来才在人事上做了这样的安排。那么这样的人事安排就证明了宋孝宗心里边的真实想法。第一，他必须得给自己的爹一个面子；第二，在他心里仍然有自己的小九九。要说这人也快四十了，即便他很尊重自己的养父太上皇宋高宗，他也只是希望有人给他指点指点，而不是希望有人上来指指点点。所以这才会一边提拔汤思退，一方面提拔张俊。可是张俊呢，也许没理解得了皇帝的这个想法，他反倒是一旦登上相位，马上就站起来说，提出我们得进军，我们得北伐。那皇上当然是拒绝的了。张俊的心态我们理解，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赶快的创造一个很大的成绩来，但是他事实上不太会打仗啊，对吧？在他还是壮年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个名声，他的这个打仗能力就照人家岳飞他们差老远老远了，岁数大了更完蛋。所以他等于说是一直活在不自知的状态里边。现在当上宰相，又要求接着北伐，那孝宗能同意吗？当然反对。但是张俊觉得呢，你既然任用我当右相，我就必须得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天天说，天天游说皇上，这家给皇上气的，没过几天就把张俊的兵权给拿下了。这意思告诉你，你不是叨叨我吗？你不是要打仗吗？我现在把你兵权拿下，你别吱声了，军事上的事儿你别管了。但是张俊呢，哎，他也知道自己岁数大了，再不整没机会了，我也不在乎这个了，反正我岁数大，我老了，我就来吧，叨叨叨叨叨叨，还天天找皇上叨叨去。结果皇上又急眼了，说你干脆你也别当宰相了，这么的，你出差吧，行吗？那个你去哪儿呢？你哪儿最远呢？当然不能挑一个最远的地方，但是把张俊派到了福州。结果张俊这就明白了，没有机会了，自己都这岁数了，人生没机会了。在赴任的过程当中，他是又生气又着急又悔恨，在半道上就病死了。那么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张俊，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刚愎自用，意志武人，很专横，追逐个人的权势和个人的名声。那这人得怎么理解他呢？在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些大臣，有一些治史之人认为张俊呢，终其一生一直在坚持抗战，说这个人是个好样的，这个人是个

有骨气的。但是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在不断的更加的细化，对于史学的研究越发趋向于理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当年也就是南宋初年的时候，民族危亡之际，张俊托名恢复，大言误国，三战三败，流毒苍生，党汪黄，排李刚，诛屈端，引秦桧，害岳飞，等等等等，在南宋初年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冤狱，酿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溃败，使南宋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聚集起来一点的抗战力量一次又一次的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让国家让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陷入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张俊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我在读历史的时候确实有隐约的这种感受。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儿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人们提到了爱国气节，当人们提到抗战的时候，存在着一种特点，那就是无条件的赞美抗战，反对一切形式的妥协和议和。什么叫无条件的去赞美抗战呢？就是也不论敌我力量如何悬殊，你要继续打下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反正就是打，只要打，疯狂的打，就会受到歌颂。而那些战略性的后撤，战略性的累积实力，累积能力，就一概的被视为投降派或者是主和派，予以谴责。这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啊，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陷阱。但是我们读历史读的越多，就会越有一种感觉，就是抗战派也是有真假之分的，不是所有的高喊着抗战，不是所有的不肯妥协的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像张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打着抗战的旗号破坏抗战的人物。而投降派呢，也不能简单的就认为只要妥协或者议和的人就都是投降派。其实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应该要看到一种状况，那就是在敌强我弱或者是我方尚没有做好完全的充分的抗战准备的时候，为了赢得时间，保存和发展抗战的力量，阶段性的主张以攻为守或者对敌人做出暂时妥协的人，他和投降派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位史浩，人家提倡的是啥？讲究的是知己知彼，我们可以先议和，这是为了麻痹对方，这是一个策略，我们为抗战和为收复失地做长期奋斗目标的准备。说这种你管它叫投降派，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主守派，事实上它和真正的抗战派没什么区别。说这些人的主战或者是主和主守，它都是一种策略，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未来抗战的胜利。这种和秦桧那种就是为了投降而投降，为了苟且偷安而投降的这种议和，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好，让我们再回到主体历史当中，回归到现实的历史事件里边来，你就会发现朝廷里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是脑门顶上写着我是主和派，我是投降派，我是主战派，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心隔肚皮呀，谁也不知道对方心里边到底他藏的是几个数，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但是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张俊的北伐失败，给了那些秦桧的余党，给了左相汤思退向金妥协投降的一个口实。当时朝廷里边大多数官员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南宋既无力北伐，金也无力南侵，那么在这个时候南宋有必要和金议和，但不能过于迁就。这也是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

而宋孝宗就根据这种言论开始不断的和金人讨价还价，而金人那边呢想法跟这边非常的接近，哎，反正我也弄不死你，是吧？我干脆我图点实在的吧。咱不是说了吗，金世宗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他也算了一笔小九九，与其说我费尽人力物力把你南宋给拿下啊，我们不说能不能拿下啊，就说假如我真的拿下了，我怎么管呢？这么一大块地方，对吧？我是不是得有这叫什么管理成本？我能不能承担得了管理成本？我承担不起，我也未必能拿得下，就算拿下我也未必管得好，而且之前要投入这个太多，对吧？就好比说今天人告诉你，你投十个亿你能挣着八个亿，但是首先你得有人去给你要钱去。那好了，问题出现了，第一没有人给你要钱，第二你没有这十个亿，你看那八个亿它就在那儿，你就够不着。与其这样说，我一分不投我一年挣500万，对吧？哪个更现实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后一个，金世宗也是这么选的啊，因为头一个大多数人选大多人都死掉了，成功的就是极少数。金世宗就看得非常明白了，我只要维持着之前绍兴和议的那个结局，那个合同就是我的利益最大化，我也要休养生息啊，你等我缓过来的，对吧？他也想啊，我投入最少获得最大的这个利润比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金世宗也抱着这个想法，于是宋金双方开始长期的各种谈判。而这个各种谈判的中间呢，也有各种有意思的事，谁也不能够再出去打去了，但谁也不服，谁也不服怎么办呢？就相互之间想各式各样的办法去威胁对方。比如说啊，宋的方式和方法呢，就是不断的去把这个礼仪或者叫这个仪式啊，往自己希望出现的那个角度来偏移。比如说原来不是称臣吗？现在不称臣了，我要求平等。那金方不同意啊，那不能平等啊。宋人说我不同意啊，你就必须得平等。一个是要求平等，一个是要求不平等，怎么降？降到最后打嘴仗，谁也说服不了谁。好，那咱就威胁一下吧。那宋人拿什么去威胁金呢？没啥呀，你说你出兵，对吧？金军说我也会出兵，那这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头疼的循环，对吧？你真一出兵，又谁也打倒不了谁，到时候双方的这个水准都下降，军事能力都不行，那怎么办？对吧？你这一招就是一个烂招，双方都避免出这招，换别的招吧。这边宋孝宗跟着想呢，我用什么招呢？啊，想了好长好长时间。金军那边先出招了，哎，你同不同意继续执行当年的绍兴和议的那条合同？宋军说不同意啊，我必须要求改啊。金军说那好办啊，你祖坟不在这儿吗？你不同意我就挖你祖坟。我去，宋皇帝一听，不行不行，求你了，别挖别挖，那啥，我同意，好吧，我同意，但是你不能太狠呐，你不能啥都同意啊，这样咱们再商量商量。于是商量来商量去，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在公元1164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条款，这个条款被称为龙兴和议。这个条款的主要约定啊，大概就是有四条。头一条，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也就是南宋的皇帝不再对金称臣了，而是以金宋的国君的这个关系为叔侄关系来代替。金国的国君是宋国国君的叔叔，辈分在这呢，不叫爹啊，叫叔叔。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说改岁贡为岁币，减10万。说原来那个钱我们还接着交，但是这个名义得改一下，原来给你呢是叫岁贡，这就是贡品，你还是当老大，现在不得了，说我就是给你叫岁币，就给你的钱，哎，给你点钱，给呀，岁钱，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呢，这个数额也得减一减，原来是银绢各25万两匹，现在减成各20万两匹，就减10万。好，第三，割商秦地，也就是除了归还四州之外，宋呢还要把商秦二州割给金朝，然后宋金双方的将

界就回到了完颜亮南侵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宋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这点土地又还给人家了。第四条，龟背服人为叛王者不语啊，就被你逮起来的你都得还我，但是假如说他都想上你这儿去了，哎，或者死了，那就拉倒吧，这事儿就算了。那这个条约对于宋来说还算是挽留了一些颜面，而对于金来说呢，也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再加上就在这个时候，宋军和金军的小规模交战里边呢，宋军稍微赢了一丢丢，占了一丢丢的便宜，所以金军呢就同意了，就这么签吧，啊，签的那他就撤兵呗。结果他一撤兵，宋孝宗就想乘胜追击，把金军给灭了，下了个令打呀，但是手下没执行。哎，这个不执行可看出很多问题啊。一个是你刚确定完和议的内容，宋孝宗你就开始要打，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二一个，宋孝宗既然作为皇帝都下令要打了，手下人不去打，宋孝宗说话是不是不好使啊？可是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状况就一直维持下去。公元1164年的12月，金世宗批准了议和条款，宋金隆兴和议正式签订。这个和议一签订之后，就决定这个大局已经定下来了，双方不可能打了，基本上进入稳定期了。可是宋孝宗心里憋屈啊，他太憋屈了，我又北伐又失败了，我这签订这个协议，我让我的手下去打，他们就不打，他们太让我生气了，我太憋屈了。妥了，在这种憋屈情绪的驱使之下，宋孝宗又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下一节《诗山侃历史》，咱们再跟大家继续的聊下去，您会看到一个人的情绪对他的行事会造成。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宋和金经过了又一番的武力争斗之后，双方都想妥协，于是签订了龙兴和议。可是这个龙兴和议虽然签下来，在双方的领导人的心里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纸合约而已。宋孝宗完全明白，金兵只要有机可乘，他们一定会随时随地的撕毁合约，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为了避免将来受更大的委屈，吃更大的亏，宋孝宗认为自己应该痛定思痛，赶快做积极的备战。好在将来机会成熟的时候，把北方的失地给收回来。至于说从此时此刻开始到时机成熟以前的这段时间呢，那我就争取靠外交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外交的手段啊，说起来这弹性就大了。首先它不是打仗的手段，也就是说呢，你在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同时，你还不能把这事儿给弄僵了。但是这个度怎么找呢？这是一个难题，需要超高的智慧。好在他的对手啊，外交的对手金世宗给了他一个相当大的弹性。什么弹性呢？像宋孝宗在战斗当中得知了金军的品性一样，金世宗也在无数次的战斗当中发掘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自己并没有力量去消灭南宋。所以像以前那种出动所有的兵力来南侵未必行得通， 啊，真正能够让我们获得根本利益的办法，那就是和谈。所谓的和谈，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南宋拉到谈判桌上，然后在他身上呢多要一点东西。而这种和谈呢，他也知道主要是南宋一时之间的权宜之计，等到他一旦缓过神来，他一定会挣扎一下子。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防止他在挣扎的时候突然挣扎大了，把咱们给反给揍了。哎，这个要防着。第二一点呢，我们就适时的增强一点自己的实力，我们吓唬吓唬他，不断的去敲打敲打他，让宋一直以为我们比他强，那他也就不敢太朝我们下手了。为了让他们有这种错觉，现在啊，我下令把所有驻守在边境上的汉军给我抽回来，换上女真的部队。因为汉军和他们说的话一样啊，习惯习俗都一样啊，语言又相通，感觉上好像是能交流的。哎，换上我们的人，让他看不懂听不懂，有一种畏惧，好了，那就可以了啊。我们要保持一个神秘，与此同时呢，对内一定要稳定我的政权，一定要稳定政局，一定要加强生产，也一定要加强边防。但是这些呢，绝不能让宋人知道，而且我们还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破坏和宋之间的这个合约。可是毕竟两国之间还是有交流的，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还是有若干小矛盾的。那么处理这些小矛盾的原则是什么呢？金世宗下了一个命令啊，叫做既不能轻易的让步，也不能主动的挑衅，说凡是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说国家定下来的这个基本的方针政策，你们不允许讨论，你们也不必要讨论，你们那个境界根本看不明白，什么打与不打不用你们去想，让你们去干嘛你们就干嘛去。这些将士啊文官，你们要是在这个事情上胡乱的做出了不合乎自己身份不合乎我们原则的举动的时候，那我肯定得收拾你，甚至随随便便跟别人去谈，随随便便去议论都不行。看到没，宋金双方的国策都是要维持一个基础的合约带来的双方不交战。大伙儿也都看明白了，打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存在双赢，甚至都不存在一方的胜利，肯定是两败俱伤。所以不打这是原则，但正像我刚才所说的，不打归不打，有些东西还是要争一争的。于是这两国在外交之上呢，就有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争斗。比如说啊，公元1165年的三月，出使金朝的魏启回到了临安府，他算是扬眉吐气的完成任务，出差归来了。那怎么就扬眉吐气了？怎么就完成任务了呢？说他呀，向金国递交的国书当中自称为大宋，这金方就不乐意了，就要求说你把这大宋的大字给我去掉。魏启说凭什么去掉啊，我们宋是大呀。金方说你大什么你大呀，啊，你有多大呀，你这基本上都让我们给占了，你还大什么呀，你不就是在南方吗，赶紧把这大给我去掉。但是魏启就是不干。与此同时呢，又让金世宗同意减了岁币，以及不发还归正人。这事儿要是以前说，那肯定金人就得吓唬你了，我们要出兵哦。现在刚签完约，你别提这事儿了啊，行，就这么地吧。所以这事儿完成了，哎，他回来，宋孝宗很高兴。但是你以为你在这个外交事件当中你出了一拳，对方就会老老实实的接你这一拳吗？对方也会出招的。一个月之后，金报问使完颜仲来了。来了之后也是在这种细节上和南宋的官员发生了争执。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完颜仲呢，他也是来递交国书的。那有朋友说了，递交国书吵什么劲儿呢？关键是之前递交国书的时候，接书的这一方，也就是南宋的皇帝这一方，要用一些什么样的礼仪来接。绍兴和议的时候，那可是钦宗说要跪着接呀，后来秦桧说不行，他正在守丧，所以我替他吧，跪着接的。现在哎，宋国皇帝你爸爸是不是还在啊？你爸爸要是还在的话，你是不是就得跪着接了？ 哎，这时候这个南宋的官员说，不对，当年我们也没跪着接啊，这个我们不是跪着来的，我们是站着来的。好，完颜仲说，站着来也没问题，让你们的国主亲自起立接这个国书，我就给他。哎，那不行啊，这边南宋的官员又改口了，人家完颜仲说，别改口了，是你们亲口说的，就讲讲这事儿啊。当然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有一点点的细说。其实呢，在这次接触之前，双方就因为怎么接这个国书啊，怎么递这个国书之间进行过 N 次的探讨。好几回呢就干脆啊，就是人家就不接了，你说不给我相应的礼仪，那我们转身就走。南宋觉得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又找人谈，反反复复到这块儿啊，怎么说金使就是不同意，必须要求你这个国主亲自起立接这个国书才行。后来聊到最后没办法了，宋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这件事情，宋孝宗没办法，只能亲自的下榻起立接受这个国书。这在于宋孝宗来讲觉得是非常非常侮辱的一件事情，于是马上派人出差啊，出差到金朝提要求。什么要求呢？说你把我们土地还给我们，并且啊，以后再给我递交国书的时候少给我来这套，我们就以平等的交战国之间的这个礼仪来面对对方。但是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说那个合约里边是怎么签的了？人就已经确定了在合约里边你就是书和直的辈分，现在刚签完墨迹未干你就要改，你这不开玩笑吗？所以你这次派人去出差肯定会被拒绝。但是皇上说生气呀，啊，我凭什么当人家小辈儿啊，对吧？他正在气头上，所以当宰相提出来反对的时候，皇上一怒之下把这宰相的职都给撤了。那既然都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皇上再说要出差派人去的时候，那谁也不敢说了，那不敢说了那就派吧，关键是派谁去。哎，朝廷里边大臣不好派了。今天我们知道你到对方去，你是要面对对方的国主的，你弄身份地位太低的人到那边去，对方一定会认为你慢待了他，这事儿别说能不能谈，反而容易刺激着对方，对吧？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吧。拿今天的世界来说，两个国家的首脑会晤，对不对？你这个国家出一个什么级别的，那个国家来一个什么级别的，他都是说好的，并且呢人是有这个相应的规程的，对不对？你不能对方来一副总统，你这边派一个摊鸡蛋的过去了，那你不是找打仗的吗？对吧？所以你的这个身份地位还不能太低，但是又不能太高，所以这个人要处在一个合适的区间里边。但是这个合适的区间好找，这个人不好找。为什么不好找呢？所有被指派任务的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次皇上派这个命令完全是不可能执行的命令，不可能成。那金人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这任务就完不成，我去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任务又完不成怎么办呢？我只能以死抗争。我去，那么陛下你到底是要让我出差还是让我换个地方自杀去啊？你是让我去谈事儿去还是让我死在那儿啊？对不对？你到底是一什么情况？所以大多数大臣被派这个任务的时候都不去，一直到了好长时间以后，孝宗才找到了一个愿意去的人，这个人叫做范成大。这范成大呀，今天我们说呢，他去之前就明明知道自己的这次出差未必有很好的结果，但是还是愿意去冒这个险。可是他冒这个险，别的大臣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啊，说你去干嘛去？你没事你老要求改这个协约干嘛呀？这个协议不就是因为打到后来都不想打了才定下来的吗？这才没多长时间，你怎么改？但是皇上不听，不听可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把范成大派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皇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史书上有一段记载，我们从侧面能够看得出来。皇上如此的一意孤行，事实上是为什么呢？有一次他接见了张俊的儿子

在这个接见的过程当中呢，皇上就问说：“金国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张俊的儿子说：“我不知道啊。”皇上说：“哎，我给你讲讲吧。说金国呀，遭灾了。”盗贼四起呀、啊、他国内不消停不太平啊，这时候正是对他用兵的时机呀、啊。哦，大家听到这儿才明白了，为啥皇上勇于派人到金国去谈说要修改这个和议的内容啊，不就是他觉得金国现在无力应付南宋吗？他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修改一下合约的这个内容，对吧？那么皇上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他和张俊的儿子之间的对话。张俊的儿子听完皇上说完这句话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陛下，金人之事我不知道，但是咱们国家境内的事儿我是知道的，我给您讲讲咱们国家境内的状况吧。”然后就给宋孝宗讲了南宋境内老百姓穷困潦倒，粮食欠收，国家财政没有钱，官吏非常的腐败，派出去的这些兵饷全都被克扣了，兵源不充足，又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现在非常弱。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是金人，我也会觉得此时此刻的大宋正是可以削一削，可以揍一揍，借此机会收拾一下大宋，进而改变条约的时刻呀。陛下，您觉得呢？宋孝宗听完这句话傻了啊，原来我的治下国家是这么虚弱的。历史记载，宋孝宗默然久之，半天没说出话来，但是人已经派出去了，那等着看吧。好，范成大到了金国之后面见金世宗，在跪着献上国书之后，突然递上了写有更改书仪和归还陵寝土地的这个奏书一份。金世宗拿过来一看很生气，断然拒绝说：“我们刚刚签订这个协议，还是我之前说那句话，你凭什么改，对吧？而且你这个改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的诚意何在啊？”在一边的皇子呢，甚至刀都抽出来了啊，就要杀范成大，被大臣们给劝住了。但这事儿也不是生气的事儿啊，对吧？我怎么处理呢？行，你不是要地吗？哎，你不是要人吗？妥了，好啊，同意还给你啊，你们这个有你们祖坟的这些地方我都还给你，并且我把宋钦宗的尸首也还给你，没问题，你不是尊重祖宗吗？好啊，我也非常有诚意的愿意帮助你完成这个尊重祖宗的行为。这样，我派30万铁骑护送你哥，哎不对啊，护送你们家长辈，我不论这个身份了啊，送钦宗的这棺材给你送回去，奉我们金世宗的旨把这个棺材给你送回去，你等着接啊，你等着接。那这是啥信息啊？护送什么棺材用30万人呢？而且是铁骑，那意思不就是你等着我派人过去揍你去吗？这下子可把南宋给吓坏了，赶紧派人又到金去出差，提出来说：“我们不要这个寝陵的这个土地了啊，你也不用给我们，我们不迁陵了，这事儿不劳啊，不劳你操心，30万您留家。好了，这算是把这事儿捂住了。但是呢，还提出来说，当我们接纳您的这个国书的时候，能不能不以叔侄的身份接？”金世宗听完之后仍然很生气：“好啊，你这还是想变着法的改这个合约吗？啊，不动土地了，行啊，不动就不动，我们这30万人也不去了，但是我告诉你，更改任何条约上的东西那都是不可以的，拒绝更改南宋授书的这个礼仪。”宋孝宗搞了这么一番，毫无结果，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事情虽然毫无结果，人家金国能让你这么消停吗？对吧？时不时我得派一个人去，对不对？我派一个人去，我就要递交国书，你看你接不接？我们很正经啊，我们来贺寿，我们来贺年，哎，我们来给你通知一下，我们这边土特产出来了，有点苞米，你尝尝吗？我们都要递交国书，你给我接着。
哎，你看就这样。那这次南宋一看对方来带着国书来，脑袋都大，皇上是肯定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我下床我就下榻啊，倒是来战争了，这个板板正正的让你这金国的使节递给我国书，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呢就商量说能不能让南宋的太子来接这国书。金国的使臣不同意，该谁接就谁接，该皇上来就皇上来，他要是不愿意来我可以上他那儿去，只要他站那儿接着就行啊。这个让回答让宋朝的很多大臣挠头，这可怎么办，皇上这不同意，哎呀这个金使也很强硬，这干脆这么着吧，是吧，我们把这国书抢来吧，派人跑到宾馆里去抢这个国书。那你说金人能给他吗？啊，金国的使节能给吗？绝不能给啊。抢是没抢来，没抢来之后呢就说我给你钱啊，这事儿呢你就当没看见，你就盯我们的皇帝下地接了还不行吗？我给你钱你要多少吧。哎，人家金国使节不行，我就想让你们的皇帝下地来接。你这多别扭啊，别扭。这南宋的官员觉得这金使怎么好赖不尽严禁呢？但是没办法，事情就顶在这儿了，谁让你之前把事儿做得那么绝，而且人家就拿这个掐住你，告诉你时刻提醒你不要和我嘚瑟，你斗不过我。但是这个消息呢还是传到了金朝，很多金军的大臣啊认为南宋又来抢，又让太子接，然后又贿赂我们的使节，这是故意挑衅呐。所以金朝那些这个不太有长远观点的大臣就开始提出，我们得对宋用兵啊，啊，我们得攻打南宋啊，这太不讲究了，南宋这不老实，我们得揍他呀。好在金世宗他还是比较冷静的，他是知道打肯定没好结果的，于是特意派了刑部尚书作为详问使到南宋去，那意思就是我们来详细的来研究研究，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到底这事儿是咋回事，说你们来抢来了啊，凭什么来抢，是不是有什么前因后果呀，别是中间有什么讹传在冤枉了你们，对吧。哎，那我们一听好像金世宗特别讲道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太讲道理了，到这来问有没有人抢，有，有没有人贿赂我们的使臣，有，那你们凭什么，你们装什么，你们嘚瑟什么。哦，南宋的大臣们说，对不起，这可能是一个误会，我们可能有一点事儿没做对，这是官员们给出来的解释。金使一听没做对，哦，好，是误会，哦，是误会，好，嗯，那么你们是不是并不希望和我们产生矛盾啊？对对对，我们不希望和金国打仗，好，我们也不希望跟你们打，毕竟我们刚刚签过这个和平条约没有多长时间，既然我们双方都认可不打仗，既然我们双方都认可尊重对方，那就好办了，那这个事情必然是误会啊，不至于我们出兵，也不至于你们出兵，对吧。哎，南宋的官员说，对对对，不至于出兵，好，那既然是误会，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说开了呢，我们不打算继续追究下去了，但是我们也希望以后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不要再出现这种误会了。南宋的官员一听乐坏了，太好了，你不追究是最好的了，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好了，金使说完之后呵呵一乐，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啊，对了，一转身在随从手里拎出一东西来，这是我们国家的国书，麻烦你们家皇帝下来接一下。宋的官员又傻了，玩了半天又回到了起点，还得让我们皇上接呀，这可怎么办呢？回去跟皇上汇报吧，陛下，金使弄来一个国书，高低得让您接。宋孝宗气得牙都快咬下来了，不接不接就不接，我就不想接，你们有招想去，没招死去，反正我就不接。哎，就在这耍赖，像个小孩似的。这事儿眼瞅啊就僵在这儿了，不好处理了，大臣们也拿皇帝没招。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传来了一个诏令，说太上皇要召皇帝见。节目的最后，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

刚才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里面，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知乎者也》这张专辑的出现确实改写了华语音乐的发展轨迹，它的音乐类型上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但更关键的是，罗大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把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飘渺的幻想拉回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这首《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编曲，把怀念青春的歌谣渲染得如此动人。说到属于校园的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BGM。 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水木年华凭借首张同名专辑出道。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很长，早在90年代，卢庚戌就写完了主歌，灵感来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愫。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把这首歌也献给校园时期那个给我们启蒙的老师，感谢《一生有你》。

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成就了低谷出神专。开到荼蘼被视作她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歌中她首次运用破音技巧，体现出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

王菲专辑《只爱陌生人》出来的时候被许多媒体诟病没有突破，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专辑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0: 剧星光会。
1: 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我知道你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得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善良的崔亚夫和妻子到荒郊野外撒纸钱放鞭炮，为的是纪念那些冻饿而死的孤魂野鬼。走到中午是又渴又饿，想找口水喝都没有，一片荒凉杳无人烟。突然发现一个村庄啊，鞭炮齐鸣，鼓乐喧天，人声鼎沸。赶到切金一看，哟，这里是春意盎然。俩人觉得奇怪呀，别地方大旱，他们这没旱呢，不可能啊，怎么回事啊？我们瞧瞧。俩人加快脚步，绕过新修的几间房子，顺着声音找去，在村子的东头有一家。这家门口站了很多人，老老少少，高高矮矮，有男有女，有胖有瘦，他们穿着各色服装啊，有的红皮白肉，衣帽华丽，穿金戴银，显然是富贵人家，有的身穿土布裤褂，敞胸解怀，或者干脆是赤着膀臂，网着裤腿，打着赤脚，裸露出黑黝黝的皮肤，分明是种田打猎的农家汉子。有钱人呢，捧着金子银子，绫罗绸缎；穷苦人带着瓜果点心、鸡鸭鹅蛋，全来看望一对老夫妻。再看这对老夫妇啊，都已年过半百，鬓发如霜啊，满脸的皱纹，可是慈眉善目，青衣小帽，金钗布裙，穿得朴朴实实，平平常常，根本不像什么有身份的人。院子里只有普普通通的两间茅草房，还有两个粮食墩子。当时啊，明月山人崔亚夫心生疑团，哎，就这么一对夫妻，怎么有钱的没钱的都上门看望呢？哦，不用问了，准是儿孙在朝为官呢，权高势大，手眼通天，大家才来逢迎巴结。不对呀，若是官宦人家，这老两口子怎么会住这样的茅草屋呢？穿着这么寒酸，都是家织土布，哪有一点老太爷啊、太夫人的范儿啊？其中必有缘故啊。明月山人心生疑惑，向身旁一位老者施了一礼：“老人家，请了，在下有一事不明，能否借一步说话呀？” 那老人回头看看，这阵的明月山人，也就是崔亚夫，还是个文质彬彬的少年书生，微微笑着点点头，那好吧，咱们到那边说话，别耽误人家啊。老人把崔亚夫夫妇领到无人之处的柳树下。这位书生啊，你想问什么？请问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往那对老夫妻家里送礼？难道他们是官宦之家？你问这个事儿啊，告诉你吧，这老两口子根本不什么官宦之家，但是是我们全村的大恩人呐。崔亚夫更糊涂了，就这老两口子救了全村人，他们是干什么的？老人说，他们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和我一样，老两口无儿无女，以种瓜果为生，种的最多的就是南瓜。每到收获季节呀，里里外外堆得像小山一样，怎么吃也吃不完，南瓜高产呢。于是啊，便将南瓜切成片，晒成干，然后收藏起来。这两间茅屋盛不下，还专门挖了两个大地窖，弄两个粮食炖子，今年藏明年藏。这南瓜杆子把两座地窖粮食炖子都塞满了，没地方放，又不能卖，在村里往哪卖呀？最后这老汉想个办法，干脆把剩下那些没处收藏的老南瓜砍砍剁剁，弄成浆，打成南瓜坯子，垒到院墙上。村里呀，就有人说了，什么破玩意儿，猪都不啃的老南瓜还藏得像宝贝一样，真是老糊涂了。还有两家有钱的人放出了狂话，老子有的是银子，即便三年不下雨，还怕买不来吃的，照样是吃香的喝辣的。这个老头啊，真叫人笑掉大牙了啊。人们哪里知道啊，也许就是这句狠话得罪了龙王老爷，整整三年呢，海州方圆数百里一滴雨都没落，大河小河干得见了底儿，地里庄稼全都旱死了，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到了春荒啊，家家户户断了炊烟，十两银子也买不到一升苞谷，再有钱照样饿肚子。你能吃金子，你啃银子，那些说怪话的老财哑巴了。同样是秋天天不灵，告地地不雨，只好眼巴巴躺在床上等死。种南瓜的老夫妻呀，就打开了地窖，扒了墙头，把他的南瓜杆子、南瓜坯全都掀出来，送给了乡亲们，一文钱不要，不分光棍还是有家口的，有钱没钱的，通通有份儿。也就是这不起眼的破玩意儿，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啊，把他们从鬼门关省拉回来，度过春荒，种上庄稼。你说说这是多大的恩德呀，全村男女老少能不感谢他吗？哦，明月山人点点头，原来如此，多谢老伯。谢了老者，回转身来，依旧站在人群后面看热闹。就看这村里的乡亲们还在老人的门口软磨硬缠，请求种瓜老人收下他们的礼物。只听这个说，老伯伯，没有你的南瓜，哪有我们命在，更别说今天的好日子了，我们这点礼物比起你的救命之恩又算了什么？再不收下，你叫我们心里怎么过得下去啊？那个说，大叔，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点礼物都不肯收，非让我们做那不仁不义之人吗？还有一个来得更绝的，两腿一弯，

0: 干脆跪在门前：“老人家呀，你再不收俺这几个鸡蛋，我就跪死在这里。”老两口子急忙把他搀了起来：“快请起，请起！哎呀，乡亲们呐，自古常言，同船过渡还得800年的修行呢。咱们世世代代住在一个村子，这得多大的缘分呐！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邻。你们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人呢？亲人之间相互帮上一把，还有什么说的？礼物啊，万万不能收。诸位再要这样，就是不把俺两把老骨头当亲人了。好了，只要大家看得起这南瓜，年年岁岁别忘了多种些，就比什么都好。大家请回吧，请回吧。”乡亲们没有办法，这才连连道谢告辞而去。崔亚夫亲眼目睹了这动人的场面，感慨万分。世上最富有的人，应该就是他们这样施恩不图报的人呐。说到这儿，明月山人不讲了。吴承恩激动的眼中含泪：“好好啊，哦，我明白了。嫂夫人和你一样，从此爱上了南瓜，做起了南瓜的学问，和这老南瓜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不对呀？”明月山人点点头：“是啊是啊，不仅是下厨去做，他也和我一样亲手栽种。村口那二亩地由我所管，后脚门外的小片荒地是他的用武之地。我种的是墩子南瓜，就是你看到这种扁扁的、圆圆的，恰似观音菩萨的莲花宝座。他种的是牛角南瓜，大的也能长20-30斤上下，小的就像戏台上林教头枪头上挑的那个酒葫芦，小巧玲珑，可爱极了。”说到这，山人用筷子点了点桌上的菜肴：“承恩呐，这么好的南瓜，这么好的南瓜老人，如果不写进你的书中传与后世，不觉得太可惜吗？”吴承恩说：“不瞒仁兄啊，前天听了你讲的那几个故事后，我刚刚写进书里，看了2遍，不太满意，稿子也带来了，正好请仁兄过目，点拨点拨，看能不能把这老南瓜写进里面。”说着，从兜囊里拿出书稿，交给明月山人。明月山人粗粗浏览一遍，点点头说：“依我看来，虽然呢，泾河老龙罪有应得，应该斩首，可事情并没有结束，下边大有文章可做，怎么不写下去了呢？哎呀，可是有什么由头，从哪儿写起呢？”那位说：“泾河老龙为什么该杀呢？”后来的《西游记》写得非常清楚，这块啊，我是简单的说这么两句，您如果没听清，就到后来的《西游记》里找。当时啊，是因为这泾河老龙无故行雨，犯了罪了，玉帝要杀他。吴承恩写到这儿写不下去了，明月山人叫他接着写，吴承恩说：“从哪儿写呀，我写不下去了。”哎呀，山人笑了：“由头还用找吗？真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这书稿上写的明白，那泾河老龙为了免死，曾经托梦给唐天子李世民，请求救他一救，李世民也答应了，自古君无戏言，说了就要算数。可是呢，李世民知道监斩官是魏征，魏征53刻灵魂不出窍，就不能杀泾河老龙，过了53刻，这个泾河龙王就死不了了。他出了个主意，请魏征下棋，俩人中午在这下棋，下棋，魏征打瞌睡睡着了，而且出了一头的汗呐， 李世民一看你睡了正好，你就不能杀泾河龙王了。你这么热出汗呢，我给你扇扇扇子吧。他呼哒呼那个扇扇子，等魏征醒来之后站起身来说，多谢万岁帮忙啊。嗯，李世民说，我帮什么忙了？刚才我呀做了个梦，梦见追杀泾河龙王，可是他总在我头上腾云驾雾，我追不上他。多亏万岁你这扇了几下扇子，我呜一下起来了，就把泾河给杀了。啊，李世民吓坏了，哦，我帮倒忙啊。讲到这儿，吴承恩说，你杀完泾河接着走啊，接着写，老龙王能白白放过李世民呢？必然到阴曹地府告状，求阎王主持公道，捉拿李世民以命抵命。一朝英明圣主怎么能白白丢了性命啊？必然生出许多枝节，这样一来不就好戏了吗？吴承恩听完兴奋地说，对呀，仁兄此言恰似在下如梦初醒，茅塞顿开，好极了，我就按这个思路马上写下去。李世民出生入死这段遭遇，一定能把老南瓜的事儿塞进去。明月珊珊说，好，今天晚上你打个夜桌把它写出来，明天早晨我看。好好好，就这样。晚饭以后，吴承恩便在明月珊珊的书房里挑灯夜战，一夜未曾合眼。天明时分写了这么一段，唐僧师徒西行途中路过乌鸡国，正逢乌鸡国大旱三年，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连国王和王后也饿的倒在了床上。唐僧一看非常着急，就让悟空返回东土大唐，要求唐王天子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出手相助友邦渡过粮荒。此时恰巧武殿阎君命令鬼卒传唤李世民三曹对案。是啊，因为老龙王把李世民告了，李世民为了多做善事减轻自己罪名，立即驳了1000担南瓜，整整50吨，满满一车皮呀、啊，连夜发往乌鸡国救灾。阎王爷听说以后，大加夸奖，哎呀，这样仁慈博爱的君主怎么会无故加害他人呢？于是朱笔一挥，刷，给李世民增添了20年阳寿。第二天一早，吴承恩便拿给明月山人看，哎，我加上这段也算是我表示表示对那南瓜老人的一番敬意了吧，怎么样？谁知明月山人看罢，皱着眉头摇着脑袋说，不行不行，你这故事怎么写的？你是舍本逐末呀，把主要人物放一边了，并没有把那南瓜老人写进去啊。吴承恩说，依你之见怎么写呢？哎呀，南瓜老人是穷苦之人，穷苦之人心底最为善良，这才是这段故事的主角。你不是想表达对那一对老夫妇的敬意吗？干脆就写，是那南瓜老人救了李世民，让他们故事传遍四面八方，千秋万代，让子子孙孙积德行善，那该多好啊。吴承恩听这话脸刷就红了，你说的对，只是我还不知道这对夫妻姓啥叫啥，怎么写呀。明月山人笑了，这不碍事啊，这种好心老人普天之下太多太多的，不必写他的真名真姓，你只写个既像这个又像那个就行了。既像这个又像那个，哎，我给这对老夫妻取名叫相公相婆，行不行？
1: 好主意，
0: 就叫他们县官。

冲向婆婆。接下来这三天，吴承恩就在明月山人家里，两人边商量边布施，改六改添上了刘全进瓜的精彩片段。刘全进瓜什么意思呢？说的是静和老龙被杀之后，一点阴魂飘飘荡荡去到阴曹地府，在武殿阎君面前告了一状，说呢唐太宗李世民言而无信，既然答应救他性命，为何反而帮助魏征砍了他的脑袋。阎王命令牛头马面捉拿李世民三曹对案，多亏判官崔珏暗中相助，在生死簿上做了手脚，给李世民添了20年阳寿，阎王爷才答应他回归阳世，重掌朝纲。李世民感激不尽，连连拜谢说，哎呀，这么大恩德，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感谢的，我送给你们一些瓜果吧。阎王笑了，什么瓜果呀，冬瓜西瓜，我这阴曹地府里都不短缺，只是没有南瓜。听说此物虽然其貌不扬，却是至善至美，可菜可饭，大灾之年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呀。我阴曹地府里的官员也和你们杨氏那些清官廉吏一般无二，宁愿难劳长青草，也不愿收留一个屈死的鬼魂。哎，可惜事与愿违呀，每逢大灾之年，我这里便是鬼满为患，本王深感压力太大，因此非常头疼，多亏杨氏有了这个南瓜鼎力相助，力挽狂澜，才把无数穷苦百姓从我这鬼门关外拉了回去，使我肩上担子轻松许多。由此看来，树木花草之中几世救人者，这南瓜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居功至伟了。陛下回去之后，你呀就送给我两个南瓜过来，作为阴司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让我好好领略一下它的风范，也能警示那些贪官污吏，希望他们也能像南瓜那样心系百姓，以民为本，争取早日转世投胎，重新做人呐。李世民满口答应，好好好，待朕回归阳世之后，马上就派人送你两个南瓜过来。李世民就这样取得了还阳的机会。可是啊，在离开森罗宝殿经过奈何桥的时候，又被小鬼给挡住了。被谁呀？当年打天下时候跟他作对的那些人的阴魂死死缠着不放，苦苦向他索命，李世民怎么也不能脱身。正在危难之时，又多亏崔判官赶来救驾，给他出个主意，动用了开封府慈善老人相公相婆的阴钞，用这些阴间的钱安抚了鬼魂，李世民才死而复生，平平安安回归阳间。再说唐太宗李世民还阳之后，一边拨出一库金银呢，拆定鄂国公尉迟敬德，去到河南开封府寻访相公相婆还债，一面出了一张招贤榜，干嘛呀？招贤纳士，招贤进瓜去阴司。你看，上阴曹地府送南瓜，那么得需要活人死后到阴曹地府，你说好端端的活人谁愿意死了替李世民到阴曹地府送南瓜呢？还真有。几天之后，有人接了皇榜，自告奋勇舍命进瓜。

0: 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吴承恩在明月山人家里编书，写到唐天子李世民在阴曹地府答应武殿阎君送两个南瓜，还阳后贴出黄榜招人到地府里送瓜。哎，真有人接黄榜乐意死，真是谁呀？此人姓刘，名权，湖广均州人士，家有良田千顷，万贯家私。只因妻子李翠莲拔下头上金簪，周济一个化缘的和尚，刘权一时气愤不过，骂了他几句，李翠莲不堪忍受，上吊自尽，撇下一双儿女昼夜啼哭。刘全是又后悔又伤心，情愿以死进瓜，去到阴司陪伴娘子，接下来便服毒自杀，头顶南瓜来到阴曹地府，阎王问清内情，把他夫妇二人放回阳间。快嘴李翠莲借尸还魂，使这段南瓜的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结局。吴承恩写完这个故事，明月山人看完连说好，太妙了，这故事啊就完整了。就在这阵儿，崔夫人走过来了，吴先生，听说你把南瓜的故事写到书里了。是啊是啊，我有个西瓜的故事，不知道吴先生你有没有兴趣啊？嫂夫人，你也会讲故事啊？哎呀，不敢说会讲，而是我们这块有个典故。好吧好吧，嫂夫人你快跟我说说。明月山人一笑，往旁一闪，他娘家住那边，所以呀，他知道那个故事，叫他说吧。崔夫人一乐，拉个小凳坐在旁边。且说东海县城的南边有一座小小的山头，也就有十几丈高，远远看去啊，好像一头正在耕作的老牛，所以这座山名叫牛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山脚下住着一个老汉，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他们是从啊河南方城的博望镇逃荒来到这儿。那个博望镇呢，是汉代张骞的封地。老汉到来之后呢，就在山坡上开了一片荒地，把张骞通西域带回来的西瓜种子精耕细作种了下来。他就指望啊多结点西瓜，好换些粮米打发日子，虽然过得非常紧吧，老汉倒是挺热情大方。不论是在山坡上干农活的，或者是路过行人，进了他的瓜园，尽管放开肚皮吃个痛快，有钱的就留下两文，没钱只管擦擦嘴巴就走，老汉不会拦挡。就为这个，当地乡亲们很喜欢他，亲亲切切地称他为瓜大爷。单表这一年的春天， 海州方圆一带遭了大旱，一连几个月呀没掉一个雨点儿，牛山周围的土地呀都干得冒着烟儿。瓜大爷没黑没明的从山下挑水浇灌，结果呀秧苗都死了，就保住一颗瓜秧，独独结了一个西瓜。真的像读书人说的那句，硕果仅存了。瓜大爷对待这个西瓜像独生子女一样，搭了个窝棚就看着这个西瓜，白天不住手的侍弄，晚上啊就差搂着西瓜睡了。不长时间呢，这西瓜长得有八斗那么大，绿悠悠圆溜溜，很是招人喜爱。这天中午，瓜大爷正低头在瓜秧子上捉虫子，突然身后一声怪笑，就听有人说，嘿嘿，好宝贝呀。瓜大爷抬头一看，认识，原来是邻村的大财主蓝大发，绰号烂菜瓜。你听这个外号就知道的人品如何了。老人家不由得一阵恶心，眉头皱了皱，没理他。烂菜瓜阴阳怪气的问了一句，我说瓜老头啊，你这个西瓜要卖多少钱呢？瓜大爷没好气的回他一句，瓜还没熟呢，不卖。哦，什么时候能熟啊？瓜大爷没词儿了，总不能说他永远都不熟啊，只好老老实的回答，没有七八天的功夫他熟不了。那好，熟了就是我的，你说个价钱吧。瓜大爷哼哼一声，哼，只怕你买不起。我买不起。烂菜瓜冷冷笑道，这海州地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蓝大发的钱财堆起来就高过眼前这座牛山，拔一根汗毛比你腰还粗，不过是一个西瓜，你只管狮子大张口说吧，到底要多少钱？瓜大爷忽地站起来喊了一声，一斤西瓜一斤黄金现拿。烂菜瓜一拍巴掌，好，只要有价钱就好办，这个西瓜我要定了，一言为定，九天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瓜，哪个反悔咱们海州大堂说话。说罢扬长而去，下了山坡。这烂菜瓜为何情愿掏那么大的价钱去买一个西瓜呢？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听说当今皇上特别喜欢奇珍异宝，偌大一块瓜地，这样的大旱之年，所有的瓜秧都旱死了，为什么偏偏就这一颗能够死里逃生，又偏偏只结了一个西瓜？如此看来，这个西瓜绝对不同凡响，是个稀奇之物。倘若把它搞到手，献给当今皇上，皇上一时高兴，说不定就赏给他一顶进宝状元的乌纱带带。只要舍得花钱，何愁不能步步高升也好，光宗耀祖呢？二三十斤黄金在蓝大发身上又算了什么呢？这笔买卖何算？且说烂菜瓜走后，瓜大爷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头绪来。这个烂菜瓜莫非吃错药了？十里八乡谁不知道他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儿，一文钱掉在地上八面吹灰，今天怎么突然大方起来？一斤黄金一斤西瓜，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瓜大爷蹲在他的草棚里摸着他的宝贝西瓜，一直想了好几天，就是想不出个道道。直到第八天晚上，瓜大爷正躺在那棵瓜秧子旁边望着星星发呆， 还是一夜没有入睡。天将黎明时分，忽然听到闷的一声牛叫，接着耳边传来闷声闷气牛说话的声音：
0: 闷，瓜大爷，瓜大爷，快救救我吧。
4: 瓜大爷忽地坐起来，左右一看，静悄悄的，没有人。你是谁？你在哪里说话？又听那个人说，
0: 我是这山上的牛神，就在你西瓜肚子里说话呢。
4: 啊？瓜大爷忙把耳朵贴到西瓜上问了问，牛神呐，你怎么钻到西瓜里边去了？
0: 哎，还不是因为天旱吗？我渴极了，就钻进西瓜里面来喝瓜汁儿，撑得出不去了。
4: 哦，那我怎么救你呢？
0: 你不是救我，你是救这座牛山，救的山下千千万万老百姓啊。
4: 哦，那你快说说，要我怎么做呢？
0: 这个西瓜你可千万不能卖烂菜瓜，那个坏蛋要是进贡给皇上，这牛山就没有宝物了，牛山上没了宝物，老百姓以后还有好日子吗？
4: 瓜大爷也急了，是啊是啊，我到底怎么帮你呀？
0: 你趁早把西瓜打开，放我出去，眼看天就明了，那坏蛋一来可就完了，快快。
4: 就在这阵儿，听不远处驾驾哗楞楞楞楞哗楞楞哗楞楞，远处传来马车的铃铛声，不用说，是那烂菜瓜带人来了。瓜大爷不敢怠慢，急忙坐直了身体，抡起拳头照定西瓜，啪，只听哗啦的一声响亮，唰，一道金光从瓜里射了出来，照亮了半边天空啊，整个牛山金光闪闪，从金光里蹭窜出一头牛来。只见这头牛浑身精明透亮，冰雕玉琢的一般，把瓜大爷的眼睛都照花了。这只水晶牛跪在瓜大爷面前磕头说道，
0: 快把你瓜地的水晶豆子收起来吧。
4: 别管我，你快跑。再说那烂菜瓜只怕瓜大爷变了卦，所以天将拂晓就带着一帮家人赶过来，远远看见水晶牛蹿蹦跳跃，乐得大喊大叫，哈哈，果然是宝贝呀，小的们快抓住他。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丁们加快了脚步，齐刷刷地围上来，将那头水晶牛团团围住。水晶牛蹭蹭往东跑，他们哗往东追，水晶牛往西跑，他们噔噔噔到西边堵。水晶牛跑到哪里，地面上金光闪闪，水晶牛左冲右撞，总也冲不出重围。瓜大爷真着急了，几步来刀切近，照定牛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当！再看这头牛啊，一声长吼啊，水晶牛疼得跳了起来，照准烂菜瓜的胸口，咚！撞了过去，然后四蹄生风，腾空而起，飞向牛山，滋溜一声钻进了山肚子里去了。再看蓝大发呀，真成了烂菜瓜了，胸口上被牛撞了两个窟窿眼儿，直透后心呢，血乎乎的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那些家人吓坏了，急忙把他拖下山坡。瓜大爷定身一看，满地都有火星乱蹦啊，他急忙脱下了衣服盖住一团火星，往下边摸了摸，哎，什么都没有。于是转身回到了瓜棚，找了一把铁锨往下挖，啊， 就挖出许多亮晶晶水灵灵的石头来。瓜大爷不知道什么，就把这些小石头带回村里让乡亲们观看。一个老学究一瞧啊，又惊又喜地喊：哎呀，这可是非常名贵的水晶石啊，想不到牛山上还有这样的宝贝，咱们以后的日子可不用发愁喽。乡亲们喜出望外，带上家具就上了山坡，挖起了水晶石，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挖到了今天。书中暗表，根据科学探测，这东海县以牛山为中心，方圆40里都有水晶储藏。听众朋友，你要是有兴趣啊，你也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背不齐弄几块水晶石呢。方才这段故事是崔夫人讲的，接下来我跟你说一段水晶石的来历，当地的另外一个传说。却说东海县平明山和安峰山，平明山、安峰山呢、都是青灰色的玄武岩黑铁石，远远看去就像成堆的炉渣子。据老年人讲古，过去不讲那说书讲古吗，说这和太上老君练孙悟空有关。那座平明山如同一个圆锥形的馒头，安峰山从北向南撒开有10多里，这都是太上老君朝花果山猴子老家翻到炉渣灰落下的。也就是当年呢，孙悟空做了7天大圣，偷吃了蟠桃，偷喝了仙酒，偷吃了仙丹，扰乱了神仙的蟠桃大会，还偷了好多的御酒带回花果山给小猴子们喝。玉皇气得咬牙切齿，调遣了10万天兵天将，布下18道天罗地网，将花果山围个风丝不透铁桶一般，要把孙悟空捉拿归案。巨灵神、哪吒三太子连吃败仗，玉帝无奈又把灌口二郎真君宣来，二郎真君率领4太尉、2将军、6兄弟来到花果山。托塔天王高举照妖镜，严密监视孙悟空的一举一动。二郎神与孙悟空激战300多个回合，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也没有分出胜负，又各自运用72变化捉起了迷藏。就在最关键时刻，没防备，太上老君从半空中刷啦撂下一个金刚套来，恰恰打在孙悟空的天灵盖上。孙悟空跌了一跤，二郎神的哮天犬扑上去康咬了一口，悟空身负重伤难以行走，这才被二郎神绳捆锁绑押回天庭。玉帝吩咐将他捆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雷打火烧，都没有伤他一根毫毛。玉帝正不知如何是好，太上老君奏道：这猴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倒了仙丹，我那玉壶里的仙丹不论生生熟熟，他全都吃到肚子里了，所以他才练成了这金刚不坏之体，怎么也伤不了他。以老臣之见，不如将他带回兜率宫，放在八卦炉中，以文火无火锻炼，炼还我的金丹来，这猴头自然也就被烧成灰烬了。玉帝准奏，就命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押到兜率宫，把孙悟空解去绳索，推入八卦炉中，吩咐看火童子把火烧得大大的，扇子给我猛着扇，练到7期49天，老君估计差不多了，就打开八卦炉查看，哪知道 刚刚打开炉门，就听着呼隆一声巨响，孙悟空一下子噌就蹦

0: 主任了，一脚踢倒太上老君，跳出兜率宫，又打退了堵截的天兵天将，冲出南天门，一溜跟头嗖嗖嗖回到了花果山。老君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落得灰头土脸，如此狼狈，他后悔呀，丢人呐！当时恼羞成怒，一脚将炼丹炉推翻，想用炉渣把孙猴子砸个粉身碎骨。可是晚了，一来是老君老眼昏花没有看准，二来那孙猴子雕华精灵，早就跑到花果山顶上去了。老君的炉渣落下来没有砸着孙悟空，却变成了一座平明山。老君不甘心呐，接着又挖了一铲子炉灰，唰撒了下去，里里拉拉十多里长，五六里宽呐，这就是如今的安峰山了。安峰山的主峰啊，73米高，人们都叫它老子山，起因就在这里。至今呐，平明山与安峰山之间几十里宽的地带遍布水晶矿藏，人们都说那是太上老君炼出的宝贝。这两座山水晶矿在哪儿啊？它就在江苏省海边名城连云港市境内，中国水晶之都，神奇浪漫之都啊。现在这连云港可了不得了，国家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书归正传，咱们还得说呀，孙悟空跑到花果山，在老君炉里不但没有把他烧死，反而炼成钢筋铁骨。太上老君急了，急忙到玉帝面前奏本，请旨派人捉拿孙猴子。派谁去呀？玉帝问谁，谁不去？这帮神仙都惧怕孙悟空。就在这阵儿，观音菩萨上来奏本，启禀玉帝，现在有个能人战神可以打败孙悟空。谁呀？就是你的外甥贤圣二郎真君，他现在居住在灌州灌河口，享受下方仙火。昔日他曾经立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和帐前1200草头神，神通广大，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令他前去助阵，一定能把那猴子捉拿归案。玉帝准奏，随即降旨一通，调动二郎神赶赴前敌。书中暗表，当初玉帝亲口允诺这二郎神是听调不听宣的，所以调兵旨意才管用，一般的宣召二郎神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其中的原因以后书中自有交代。单说那二郎神接到了调兵圣旨，立刻点齐本部的神兵神将，牵着鹰，驾着哮天犬，带着三尖两刃刀，乘着狂风，不大一会儿越过东洋大海，浩浩荡荡杀向花果山。二郎神和孙悟空谁的神通广大，下回再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7: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7: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9: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2: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
10: 德惠市长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

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北京时间13:37，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会有小雨的来临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中秋节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嘛。中秋三天的天气，只有明天会是雨水的天气啊，有可能会有小雨的降临，然后气温呢也稍稍的有一点点低，然后下周再回来上班的时候哈，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骤降，提醒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城区当中啊，中央街7道街到9道街转盘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以及在7道街和平路到2中央街的位置啊，非常非常的拥堵。还有8道街啊，就是二实验小学的门口以及二实验小学的后身这一块哈，29中学的门口。这几个位置嘎嘎的堵啊，提醒大家啊，如果可以尽量避免的话，绕行一下吧。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先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明天晚上的月亮有没有浅浅的期待一下呢？话说我都好几年没有好好的去看过月亮了。那排到中秋和国庆大银幕呢，同样不缺好故事。9月25号，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还有老江湖死亡禁区实录，敦煌英雄同时开画。9月30号的时候呢，野兽之心带着布拉德皮特的军犬奥丁登场。10月1号，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真战活色生香小猪佩奇集体上桌。10月3号，还有重生2接力上映。那这个假期影片影院里面啊，既有新片也有经典重映，既有犯罪喜剧，也有悬疑惊悚，也有动作冒险，现实刑侦，女性题材和亲子动画。所以这个假期啊，不管你是一个人看电影，还是拖家带口走进电影院，下面这份影单咱们都可以来扒拉扒拉挑选一下啊，看看哪一个是你最期待的呢？要说7年过去了，漫威那场终极之战终于重回大银幕。这一次重映的是加码真响版。2019年复联4在内地砍下了超42亿的票房，那句 I am Lord Man 响起的时候，全影厅熙平云掌声，几乎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如今加码真响版再度上映，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内容，小罗伯特唐尼化身毁灭博士首度亮相， X 战警、神奇四侠、雷霆特工队跨宇宙集结，新旧英雄汇聚的史诗格局全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了。哎，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就是美队之前他那个接受改造之前瘦瘦小小的那个身材，然后和后来的这一个超级大块的身材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年代是怎么做到这种前后反差的？我天，太帅了！那这一次的加码真相版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带大家重温一下初代终章的同时，还能提前窥见复联5的线索。那这部经典之作当然值得在银幕上再看一次， IMAX 场次建议提前抢哦。9月25号，敦煌英雄曹盾和马伯庸继长安12时辰之后又凑到一块了， 这一回他们没把镜头塞进长安的108方，而是一路向西扎进了敦煌的黄沙里。剧组真的去敦煌青海实地取景，戈壁烽燧夯土城墙那种粗粝和辽阔颇为震撼。影片呢发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河西，莫州就是现在的敦煌陷入危局。危急之下，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踏上横穿大漠的求援之路，在风沙追兵与重重险境中寻找破局之机。与此同时呢，孤城内外的众人也被卷入同一场命运风暴。张宇窦骁挑大梁，杨毅演领头起事的张逸潮，再加上雷佳音、朱亚文、李光洁等老戏骨。国庆档啊，国庆档，我的盛世大唐，终究要有一次硬气故事，不忘故土，终究归。

0: 场。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影片的故事从一桩平平无奇的失窃案开始的。即将退休的即将退休的警察于谦饰演的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那顺着蛛丝马迹一直追查下去，所有疑点最后都指向了名典集团的董事长梁家辉饰演的编剧韩。哎，以老头起这么小说的名吗？哎，还挺好玩的。一个呢是半生办案退休还死咬线索不放的老警察，一个是下棋布局为守住秘密不惜动用全部力量的资本大佬，身份悬殊，手段对立，这一场暗流涌动的较量就此拉开了。这个片子让人期待的是两个演员去舒适区的表演。于谦啊，这一次收起了综艺里的那种松弛劲儿，演一个轴到骨子里的，这么一个就连命都没了还追查线索的老刑警。梁家辉呢，则是把一个笑里藏刀、举手投足都是满眼算计的大佬啊，压成让人背后发凉的程度。这两人一正一邪碰在一起就是戏。恐怖电影虽说票房可能不怎么地啊，但是恐怖电影是一定得整点儿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看看这个死亡禁区实录啊，这个卡斯还阵容还挺不错的，看看内容怎么样吧。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5: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6: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每年农历8月15，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 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 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这个《死亡禁区实录》啊，哎，《鸳鸯楼惊魂》的导演王胜赫的新作，这一次他把镜头从老宅搬到了废弃电诈园区404。演这个国产恐怖片的面孔啊，换了换新，海陆，哎，新版的紫薇，哎，饰演的那个汤春丽是一位痛失爱女的母亲，为了寻找女儿失踪的真相，她混入一支网红探险队。反诈主播苏小婷就是高启胜啊，饰演的那个主播昂山，表面提供帮助，实则呢以汤春丽为玩物和工具。直到直播小队队长邓佳佳饰演的安晴发现了昂山的真实面目，水牢里泡着的尸骨，电刑椅上焦黑的痕迹，剧组把这些只在社会新闻里见过的场景还原到了银幕上。恐怖片版孤注一掷这个说法或许不算夸张，嗯，胆子大的可以冲一冲 3D 厅哈。电影9月30号定档的《野兽之心》，退役特种兵詹姆斯·贝尔蒙特本来想带着出生入死的退役军犬奥丁远离战场喧嚣，去阿拉斯加安度晚年，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飞行事故把一人一狗直接扔进了极寒的荒野深处，没有后援，没有通讯，没有退路，只有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激流和随时可能会出现的野生动物，他们就是唯一彼此能依靠的。这是布拉德·皮特和导演大卫·阿耶继《狂怒》之后时隔12年再度合作。为了还原阿拉斯加的凛冽啊，剧组远赴新西兰取景，片中饰演军犬的奥丁狗狗 Uber 啊，被皮特本人戏称为狗狗影帝，因为他的表演比很多人类演员都更有层次感。那想在长假里面看一部不吵不闹却被人犬羁绊狠狠戳中的电影，这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1要跟大家见面的《神探之痕迹》，陈思诚这些年在悬疑类型上已经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了，无论是之前的《唐探》系列还是《消失的他》，他都证明了他懂得怎么把真实案件讲得抓人。喜欢硬核刑侦质感的这一部应该就是国庆档的天菜了。影片呢取材自我国著名的痕检专家崔道直的真实经历，根据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改编，故事呢横跨近半个世纪，涉及到1971年冰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还有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和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张译饰演的，哎，这张译啊，他也在这个悬疑赛道也算是闯出来了。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跟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昊饰演的刑警王卫国组成破案铁三角。陈明昊这个演员我一定要好好的说一下，哎，陈明昊这人啊，演罪犯像罪犯，演警察像警察，你就说这人多行吧这个哈。再加上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三位年轻演员，这个阵容放在国庆档就是王炸了。 同样要跟大家见面的是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沈春阳这一次自己长进，尺度拿捏的可能更准确吧，浅浅的可以期待一下。还有国庆档啊，没有一部港式警匪压阵，这回呢接棒的是真战。一名嫌犯在警察属机压舱里凭空消失，警方翻遍全城，却在另一间反锁档案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更重要的是，那颗夺命子弹出自查案探员古天乐饰演的纪子墨自己的配枪，查案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导演孔令正把密室推理的壳套进了港式警匪的骨里面。此杀演年轻气盛的督察杨作，任达华坐镇总局大探长，谢君豪、张兆辉、袁富华等熟脸往旁边站一站，这腔调就对了。如果喜欢港片这一口的，千万别错过。当然要跟大家见面的还有活色生香啊，女性的群像戏，闫妮儿饰演的快60岁的薛宝梅，在人民公园里面找灵魂伴侣，最爱找年少男。她的老姐妹叶童饰演的蒋芳芳，还有倪虹洁饰演的梁美心，各有各的拧巴和不甘。这一次影片呢，对准了银发族的退休生活，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柯纯围绕着三位姐姐转。哎，柯纯能围谁转呢？我挺期待的。还有这个小猪佩奇有史以来第一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啊，合家欢啊，带娃看电影的不二选择，以及重生二，它作为重生的续作，把镜头拉到了异国他乡的罪恶深渊，可都是蛮好看的。果然呐，国庆档就是影片的兵家必争之地。休息一下，小段广告继续回来。这首歌《走过咖啡屋》送给大家。

0: 8169-5050。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4: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九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1: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
4: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最近哈，要有一部新剧上了，无可替代，咱们来尝尝咸蛋儿。
1: 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
2: Ready, welcome, 徐志，
3: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
1: 身为导师，他从来没有指导过我。身为上级，他故意骗我去陪老男人喝酒。
4: 他自己也是一个女人，他怎么能想出这种阴招来呢？
3: 因为他感受到了威胁。把有威胁的小狮子提前咬死，是在成年狮子里最常见的做法。
5: 商场如

0: 战场，如果他们需要他背锅，我只会点头同意。
1: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2: 是吗？可是我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
3: 我要主动出击，野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4: 你这是在赌你的前程？
3: 我不是在赌，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接下来就是你表演的时间了。
3: 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你现在的样子。
6: 他的心会比你还冷，他的招比你更狠。
3: 我们团队里从来没有姓叶的咨询顾问，从始至终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我徐迟。
7: 他就是想要取代我。
3: 我的奋斗目标根本就不是取代你，而是要成为这个城市里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8: 这一把赵金麦啊，搭档魏大勋，哎，好像是个那个现代剧了，是个现代剧了。都市职场剧由张威担任编剧，陈明章、陈氏不认识啊，这个联合指导，赵金麦、魏大勋领衔主演。该剧呢将镜头对准了咨询行业，以职场新人赵金麦饰演的徐迟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他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一路进入顶尖咨询公司，面对一次次职场困局，凭借实力突围的故事。剧中呢由魏大勋饰演的叶信之啊，作为咨询行业的精英和前辈，与徐迟的快速成长形成对照，两人呢在职场风浪中逐渐蜕变成长，成为无可替代的自己。电视剧无可替代集结了实力派主创班底，通过不同岗位、不同立场、人物设定，展现职场生态里截然不同的生存途径。有人主动出击抢占机遇，有人沉着守局把控节奏，有人呢在变化中重新寻找出路。职场困境接踵而至，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亮出了自己的破局地盘。职场啊，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要想赢就要永远抢先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才能成为无可替代的自己。除了这个马上要上的新剧啊，最近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热播的电视剧《重器》是一部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共识的时代力作。这部剧的创意呢，从一个概念开始的，要打造一部法治大剧，描摹出我国法治全景面貌，充分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发展进步的历程。编剧赵东玲啊，很巧妙地选取了这样一个角度，以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政法大学法律系五位大学生求学实习和工作的经历为线索，用真实案件为素材，以充满艺术张力的法治故事为内容，展现了1979年到1997年我国走过18年的法治之路。重器的时代背景是1979年7月1号这天，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法治号角就此吹响。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七部重要法律，史称一日七法，开启了近47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在这个时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

0: 这不仅是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民主与法治的新理念、新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普遍期待。剧情呢，从黄景瑜饰演的陈一中站在舞台上吹奏小号开始，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演拉开了一部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大戏帷幕。陈一中因为见义勇为卷入一桩命案，第一次感受到法律的分量，对于正义的渴望让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报考法律专业。他的父亲呢，也是老一辈法律人，陈一中的职业选择传承了上一辈对法治的憧憬，而这个法律职业的选择呢，也因为两代人的传承关系有了历史的纵深。个人命运的转折与法治号角的吹响同频共振，剧集呢以小见大，用一个人选择一个人的选择来映照一个时代的前程。重庆是一个群像戏，这部剧呢塑造了多位形象鲜明感人至深的法律人形象，不但几位年轻主演表演很到位，于和伟、丁永岱还有几位资深演员扮演的辩护律师、法院院长还有驻监检察官等很出彩，撑起了整部剧的精彩度。那其中啊，剧中的角色有很多让人难忘的表现，比方说这个父子之情啊师生之情啊，还有同济的鼓励与帮助啊，立场不同时角色间的冲突啊，都很打动人心。剧情以陈一中等五人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五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进入大学课堂接受法学的洗礼，在阳光明媚的教室，陈一中等一众法律系大学生中眼中有光心中有情，如饥似渴地从老师那里获取法律知识的涵养。那我国法治题材影视剧当中展现课堂法学教育的场景并不多见，重庆也多次呈现大学校园的情景，法学教授呢投身法律教育，参与法治建设，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剧中呢两位教授的角色正是以著名的刑法学家高明轩还有王作富为原型，这种细腻呈现让法治精神的薪火相传有了具象而温暖的一幕注脚。重庆中啊，基层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司法人员的典型形象。那通过一些案件的办理，检察官、辩护律师、当事人和当地群众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司法图景。那在这幅图景当中，既有对法律原则的坚守，也有司法理念的不足，还有基层司法人员裁断案件往往依靠朴素的正义观，在事实认定和法学上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那重庆也让这种抽象的法条跟宏大的历史回落到了具体可感的人身上，构建出一幅有温度、有厚度的司法长卷。比如说啊，电视剧《重庆》，它的这个背景将基层司法状况置于1983年严打背景之下。那个时期，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犯罪高发姿态，中央部署了从严从快、严厉打击犯罪、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工作，集中惩治了一批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犯罪分子，稳定民心，让人民群众重获安全感。该剧呢，叙事冷静而不拖沓，快节奏中呢又不失克制，准确呈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司法工作实践。严打呢，既是应对改革开放初期犯罪高发、重大罪恶案件频发的时代之举，像1983年震惊全国的二王案，还有同时呢存在处刑过重，还有程序正义有所忽视的问题。剧情最终落脚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和1997年刑法修改，这两部法律的修改也是17年来法治的一大进步。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庭审方式改革，强化司法人权保障等。刑法修改中取消反正取消这些罪啊，还有剧中那些为法律、为法治呐喊、为法治奔走、为正义守护而不懈的法律人，如今呢大多已经离开或正退出他们挚爱的法律领域，将接力棒交予新一代的年轻人。那这一部电视剧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礼赞之作了。这种刑侦呐、司法呀，就对我来说有一种天然的，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那休息一下，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

0: 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到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吧，明天中秋节哈，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唱点那有关于月亮的歌了。那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首就是这一首了，《若月亮没来》，杨宗纬还有董宝石以及王宇宙啊带来的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流传度也是非常的高。宝石老舅的那一段 rap 啊，唱碎了多少在外漂泊游子的心呢？一起来听歌吧。风吹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若是月亮还没来，那就抬头再等一会儿吧。中秋的月亮还一定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有关月亮的歌，下一首我觉得大家伙家喻户晓的应该就是这首了，《花好月圆夜》。哎，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哎，从千禧年一直唱到现在，咱们一起来听歌。

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经典，好像一听啊中秋节就要来了。那另外一首啊流传度比较广的也是关于月亮的歌，月亮照山川，来自王鹤野和王铮亮。小亮哥的百万和声啊在这首歌里面体现得名不虚传。

0: 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啊。月亮照山川，这个时候啊，都说十五的月儿十六圆，但今天的月亮好像是十七圆哦。看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你叫什么呀？
2: 我是琳琳。
1: 多大了？
2: 我四十啦。
1: 家里几口人啊？
2: 五口啊。
1: 都有谁呀？
2: 走吧爸，到咱们啦。
1: 去哪儿啊？
2: 看医生呀。
3: 阿尔茨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症，早期表现为忘记刚发生的事，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书写计算困难，社交障碍，放错物品的位置，比如把钥匙放在厨房糖罐里。
4: 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通过预防延缓或阻止疾病的发生。
3: 陪伴老人多聊天，训练老人多用脑，帮助老人多运动，鼓励老人多社交，
4: 别让老人迷了回家的路，忘了最爱的人。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

0: 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6: 2008年6月，门格森和默克一起又一次来到了无名小岛，两人制作了一个类似捕捉黄鼠狼的机关盒。他们先是用木头做成了一个棺材一样的木头盒子，在盒子的一头设了一个机关，如果怪物钻进盒子，盒子就会自动卡死。第六个晚上，那个怪物再次出现了，而且被两人设置的机关成功捕获了。蒙格森尽管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海洋生物，但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他们把怪物带回印度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电脑查询，蒙格森发现怪物跟1960年智利海啸期间发现的海猪十分相似，但是海猪以深海小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这个怪物为什么来到陆地还吃人呢？门格森把怪物的 DNA 和在智利发现的海猪样本做比较，结果惊奇地发现这两种生物同属，只是怪物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是什么原因让海猪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而且变化如此之大，如此急速，居然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性，从深海中跑出来吃人呢？一天，门格森的学生带着一小块怪物的生切片路过放射室的时候，里面的仪器忽然叫了起来。门格森连忙把切片交给化学专家做检验，结果发现切片中含有超过正常值30多倍的放射性元素铀，原来是核辐射引起了怪物的基因突变。可是百慕大群岛地处大西洋中，与美国佛罗里达距离它最近的城市也有1000公里以上，它怎么会受到核辐射呢？一天，门格森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美国和英国都曾在百慕大群岛设立过军事基地，美国曾有一架载有小型核弹头的军用飞机于1962年在百慕大群岛附近失踪，核弹头也不知去向。经过咨询，核专家告诉门格森，核弹头发生意外的时候会自动打开自我保护装置，但是如果它沉入3000米以下的深海，在重压下自我保护装置可能不会正常工作，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核泄漏。不过即使这样，因为泄漏量很小，也不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多大影响，除非它刚好落在海猪的窝附近。门格森把这一情况反馈给了美国军方，美国军方于2008年年底在发现海洋怪物的无名小岛附近4200米深海处找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和那枚锈迹斑斑的核弹，排除了隐患。虽然那枚

0: 核弹头被排除了，但短期内核辐射留下的遗患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基因发生了变异的海猪应该还远不止一头，其他变异的海猪去哪儿了呢？除了海猪，还有没有其他海洋动物也发生了变异？又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常驻这个后来被编号为023的无名小岛周围，让他们专门处理此事。截至2011年底，他们已经捕获了3头变异程度不同的海猪和几十只可能基因变。截至2011年底，他们已经捕获了3头变异程度不同的海猪和几十只可能基因变异的其他小动物。为了避免不测，前往百慕大旅游的游客最好暂时远离023号小岛。
1: QQ 后面藏身的恶魔。2011年4月21号，家住湖南怀化市的谢丽突然接到女儿张轩从长沙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成都那个男孩子又跑到长沙纠缠，我该怎么办呢？谢丽得知女儿的前男友胡小欢抢走爱情，胡搅蛮缠，便给女儿支招，对这种无赖男人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谢丽建议女儿外出散散心，千万不要再给胡小欢见面的机会。妈，我听您的。张轩挂断电话以后，立即到长沙的一个同学家中躲藏起来。谢丽想不到女儿这一躲竟然从人间神秘地蒸发了。20天后，谢丽觉得张轩应该已经返回长沙了，便想问问谢丽是否还受前男友的骚扰，不料张轩的手机却关机。谢丽一连几天多次拨打，张轩始终不开机。谢丽感到蹊跷，忙赶到女儿的单位打探情况，顿时傻了眼。原来张轩从躲避情债之后再也没有回单位上班，谢丽夫妇一下子慌了神儿，赶紧发动所有亲友展开搜索，并通过微博投放 QQ 漂流瓶和在媒体刊播寻人启事等方式寻觅爱女的方踪。张轩莫名失踪3个月后，谢丽忽然有一种大胆的猜测，女儿会不会和前男友私奔了呢？24岁的张轩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张轩天生丽质，从小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长大后，张轩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读大三的时候和同班同学胡小欢擦出了火花。谢丽对女儿的这段恋情并不看好，胡小欢家在四川成都，她不想让心爱的女儿远离自己。2010年5月大学毕业后，胡小欢回到老家自主创业，和几个朋友在成都开办了一家焦点文化传媒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当胡小欢向张轩发出召唤的时候，谢丽坚决反对女儿追随男友去成都发展，于是张轩加盟了长沙市一家国际旅行社，成了一名飞往世界各地的导游小姐。作为家中乖乖女的张轩不愿意伤母亲的心，她与胡小欢的感情开始慢慢的降温。谢丽猜测女儿可能割舍不下这段感情，为了与男友长相厮守，又不忍心违背父母的意志，只得制造失踪假象，跑到成都和男友偷偷同居。想到这里，谢丽设法联系上胡小欢，不料对方听后却非常的惊讶，别这么夸张好吗？张轩避而不见也就罢了，你们有必要演失踪的闹剧吗？胡小欢在电话中还轻蔑地说，我对张轩已经死了心，现在我已经有了新女朋友。话音刚落不久，谢丽便收到一条手机彩信，胡小欢和一名女孩相依相偎，照片上显得非常亲昵。谢丽夫妇这时候高度紧张起来，意识到女儿可能出大事了。就在谢丽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消息传入她的耳朵，同学们在网上发现了张轩的蛛丝马迹。是真的吗？激动万分的谢丽立即打开电脑，果然见女儿的 QQ 头像在晃动。谢丽喜极而泣，轩轩，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么久不跟家人联系？ 是不是被坏人控制了？
0: 老妈，没事的。张轩在 QQ 里跟母亲聊天的时候，回避自己失踪的话题，而是关切地问候父亲，爸爸最近还好吗？让爸爸少抽烟少喝酒，以免引起高血压反弹。
1: 女儿久违的问候让谢丽热泪横流，
0: 快点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为你愁得头发都快要白了。
1: 当她迫不及待地敲击过键盘后，女儿的回复让她大吃一惊，
0: 我不方便，改天再聊吧，好吗？
1: 女儿的瞬息变化令谢丽一头雾水。
0: 谢丽在网上见到女儿后，尽管对女儿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但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1: 就在她试图进一步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张轩的一条 QQ 留言让母亲更加诧异。
0: 妈妈，做导游好累呀，我不想干了。
1: 突然有一天，张轩流露出辞职的念头。
0: 我打算在湖南师范大学附近开一家时尚服装店，门面已经选定了，请汇款8万元打入我的银行账户。
1: 鬼丫头，你的所有愿望妈妈都满足你。
0: 尽管谢丽心里有些不踏实，她还是到银行汇出了这笔钱。
1: 张轩在收到汇款后，对父母的态度马上变了，只要母亲提出通话要求，他要么突然发火，要么干脆退出 QQ， 令谢丽不知道该怎么样与他相处。
0: 这还是我们的女儿吗？
1: 张轩的怪异行为令父母一脸茫然，
0: 为此谢丽心中的纠结与日俱增。
1: 她很想听听女儿的声音，又怕引起孩子恼怒，只能把 QQ 聊天作为母女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
0: 也许女儿有什么难处，我们不要逼她。
1: 谢丽跟丈夫达成了共识，只要女儿在网上现身，就不再追问孩子过得好不好。
0: 在谢丽看来，QQ 成了母女之间的一只风筝，她生怕万一扯断了线，风筝就永远的飘逝了。
1: 谢丽给张轩留言说，
0: 乖女儿，妈妈的牵挂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就在谢丽日日夜夜牵肠挂肚的时候，她又收到了女儿的一条手机短信，
0: 最近一年我的一切都变得凌乱不堪，无法梳理出头绪，我也想像过去一样坚强地挺过来，但眼泪总是忍不住地奔流而出，被击倒之后我还能站起来吗？
1: 短信落尾是，
0: 老爸老妈老弟，我爱你们。
1: 正是这条短信令谢丽产生了疑心。
0: 原来张轩从小到大性格乐观，从未表现出这样的低落情绪，
1: 女儿的悲观厌世情绪让谢丽夫妇怀疑网络那端的人可能不是女儿的真身。
0: 你为什么冒用我女儿的 QQ 号愚弄我们？我们和你有何过节？
1: 谢丽试探着给张轩的手机发出一条短信，他还让对方发几张张轩的照片过来。
0: 对方很快通过手机彩信发来几幅张轩的照片，并不满地责怪谢丽，
1: 老妈，这下你该信了吧？
0: 谢丽继续发问，咱家电脑摆放在什么位置？
1: 不料这样简单的一句提问立即吓跑了张轩，他不再和谢丽联系了。
0: 2012年3月7号，在女儿莫名失踪近一年后，谢丽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1: 有人冒用我女儿的 QQ 号。
0: 长沙警方接到报案后，感觉这宗失踪案很蹊跷，于是迅速介入调查。
1: 张轩的前男友胡小欢很快被纳入了侦查的视线，
0: 长沙警方飞抵成都，从胡小欢的住宅搜出了张轩的手机。
1: 面对可疑的赃物，胡小欢淡定地告诉警方，
0: 一年前我到长沙跟张轩见面的时候，怀疑他另结新欢，于是就夺走了他的手机，查询他移情别恋的证据。
1: 然而在接下来的讯问中，胡小欢的回答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0: 经过几番心理较量后，胡小欢精神崩溃，终于招供了他杀害张轩的犯罪事实，并带领办案人员指认抛尸地点。
1: 噩耗传来，谢丽数次昏厥过去，
0: 他做梦也想不到近一年来对他嘘寒问暖的女儿竟然是杀害张轩的元凶。
1: 更令谢丽不解的是，明明女儿为躲避纠缠而外出散心，怎么会落入魔掌呢？ 2012年8月9号，随着胡小欢故意杀人案被长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张轩被害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原来当初父母阻拦女儿恋情的时候，对男友用情极深的张轩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后来一次意外的发现，才让张轩痛下决心离开胡小欢。有一次张轩非得成都看望男友，无意中从胡小欢的电脑中看到了一组艳照，一个英俊帅气的大男孩与几个穿着性感比基尼的美女分别拥吻，更令张轩羞愤交加的是一段性爱视频，里面与美女表演床上戏的大男孩正是胡小欢。此时张轩才知道，胡小欢在与他拍拖的同时还与三个女孩保持着暧昧关系。男友的博爱彻底粉碎了张轩对胡小欢仅存的一丝信赖，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不想揭穿曾经恋人的丑恶灵魂，留给他一丝男人的面子吧。转身的那一刻，我毅然决然。当张轩明确提出分手以后，胡小欢依然扮演着情圣角色，他几乎每个夜晚给张轩发出甜言蜜语的短信。张轩忍着一颗滴血的心，没对父母讲出实情，只是回复胡小欢：我不适合与你，缘分已尽，祝福你找到比我更漂亮更柔情的恋人。面对张轩的一再拒绝，胡小欢仍然试图挽回恋情。2012年3月21号，他突然飞抵长沙，把张轩堵在旅行社的办公室里：咱俩出去谈谈吧。无路可走的张轩只好跟着胡小欢到一家酒楼用餐，席间张轩趁上卫生间之际悄悄地从后门溜走，然后关掉了手机。在长沙住了两晚见不到张轩，胡小欢竟然在宾馆割腕自杀，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抢救。消息传进了张轩的耳朵，他对这个前男友的极端做法感到不寒而栗。接着胡小欢再出猛招，他让同学给张轩传话：你再躲着我，我马上跳楼，以死殉情，让你一辈子良心难安。这句话令心地善良的张轩动了恻隐之心，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这不是男子汉的做派。张轩赶到医院后开导前男友别做傻事，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胡小欢擦干眼泪说：既然咱俩亲生有缘无分，那就和平分手吧。末了他提出了一个恳求：咱俩在长沙读大学的时候是在郊区爬山途中开始相恋的，让咱俩最后一次到相恋的地方再走一走，给我留下一段有始有终的美好回忆行吗？此时的张轩或许为了尽快摆脱纠缠，他犹豫片刻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选择：最后一次爬山与过去的恋人挥手告别。轩轩，这座山见证了咱俩的情缘。两人牵手在爬山的途中，胡小欢一遍遍地回忆两人当初山盟海誓的情景，并再次提出重归于好的要求，却被张轩拒绝。无奈之下，胡小欢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两人在野外做最后一次缠绵后彻底分道扬镳。不，就在胡小欢伸手欲解开张轩的衣扣时，羞愤不已的张轩一把推开了胡小欢手：家里已经给我介绍了男友，我不能做对不起男友的事儿。正是这句话令胡小欢杀机顿起，他从后面死死地掐住了张轩的脖子，直到他的身子软绵绵地倒下去。杀害张轩后，胡小欢把他的尸体就地掩埋，然后拿走了张轩的手机和银行卡。此后胡小欢假冒张轩 QQ 聊天，起初是为了制造张轩还在人间的假象，后来他的公司债台高筑，他又生出了以张轩身份向其父母诈骗钱财的企图，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教教我，
2: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老公留的纸条，早点在餐桌上，饭后记得吃药。好的，吃早点喽。
1: 下楼散步啊，老张。

0: 请来认领。
1: 哎，谁蹭着我车了？
2: 家这儿一纸条。
3: 车主你好，我是一名做兼职送外卖的大学生，抱歉蹭到了你的车，我现在没有钱，等发工资后我一定赔给你。我的电话是159-0786。
1: 小伙子，你留的纸条我看见了，安心上学吧，车不用你赔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

0: 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3: 王府井的惊天血案。
4: 他这人仇富，在艾旭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旭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旭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32岁的艾旭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蓝店乡蓝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蓝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旭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2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旭强家有4亩地，其中2亩稻田，2亩旱地。艾旭强家中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人。小时候，艾旭强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5年前，也就是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旭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艾旭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乃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艾旭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在这个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艾旭强5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是150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旭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艾旭强到乃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生意。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纱厂需要铲车司机，艾旭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纱厂工作。这段时间无疑是艾旭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的艾旭强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开上铲车之后，艾旭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艾旭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旭强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但是在开铲车

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因为沙场严重污染环境，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沙场不得不停工，而且艾旭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从那时候开始，艾旭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里好几个小时。艾旭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6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而据媒体报道说，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接待过艾旭强的举报，后来艾旭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的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旭强确实曾被拖欠工资。根据艾旭强的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艾旭强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事发后，其家属将遗书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艾旭强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艾旭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在信阳蓝桥村，艾旭强是乡村的主人，但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这种两极心态就是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如果仅仅如此，这个艾旭强我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2005年9月11日，艾旭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艾旭强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旭强选定，而地点也是艾旭强刻意选定的。而令艾旭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荒唐可笑，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时许，艾旭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旭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的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而后艾旭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以及双上肢死亡。艾旭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旭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一个路灯杆才停下。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艾旭强制造了39伤的王府井血案。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遍地横流的鲜血，此时艾旭强才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我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这是艾旭强主动交代的。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旭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

个扳手握在手中，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紧随艾旭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三名警察。疯狂的艾旭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旭强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旭强打倒在地。艾旭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名警察摁住。艾旭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旭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旭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旭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旭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艾旭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旭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旭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很显然，乡村主人艾旭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利。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旭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艾旭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经与野兽无异。案发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尽管艾旭强所犯罪行不可饶恕，但为了保证艾旭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旭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旭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旭强供认不讳。很快，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将此案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上，艾旭强出庭受审。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旭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开庭前，被害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地走进法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结婚证。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刘荣霞的声音哽咽，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她，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她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了结婚证的照片上。艾旭强有6个兄弟姐妹，有2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从开庭到宣判，艾旭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艾旭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记者的镜头，艾旭强面不改色，哪边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旭强讲明为他指派了律师后，艾旭强大声说，我要自己辩护。根据艾旭强自己的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旭强就来到北京打工。2000年到北京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旭强在法庭上声音洪亮地说，而公诉人和艾旭强在法庭上的对话

0: 引发了旁听席上的唏嘘不已。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呢？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你想致富吗？想。你有致富技能吗？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你怎么来认定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的刀把他扎死了。尽管艾旭强说的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但他又报复了什么？报复了谁？现在让我们看看被艾旭强杀死和撞伤的两个所谓的富人吧。艾旭强在法庭上面对着这些跟他无冤无仇的富人和他们的亲属，依然抱以冷漠和嘲笑。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他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残疾，弟媳也已经下岗。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多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每月能卖40-50元。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依然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他被艾旭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近期拍的 CT 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学，我已经没法开车了，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案发那天，田长元去王府井办事儿，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的一块块伤疤说，因为交不了医疗费，都停药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田长元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元几乎断了生活来源。我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田长元长叹了一口气，艾旭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是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辜者，所以艾旭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
1: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2: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3: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4: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3: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5: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3: 弄点羊毛炖汤喝。
4: 医生，我头疼啊。
3: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4: 啊，您说的靠谱吗？
1: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6: 那是名叫炎黄的人，看看解囊方。
7: 天日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8: 炎黄，你是谁？你在哪？
7: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8: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人家可能帮一把，你这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7: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

0: 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4: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二十度，最低气温零上六度，晴转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啊。最近啊，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我们这个天气啊也在逐渐的降温，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保暖。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下午3:33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继续了解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最新资讯。啊，昨天我们说了这个理想汽车关于电池合作的这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理想汽车的马东辉马总声称啊，我们的对外合作不止于电池。啊，他们说呢，这个马东辉啊，是我们理想汽车的联合创始人、总裁兼总工程师，这是他的身份。他说呢，他们认为理想做电池比提供比采购供应商标品电池更多的是不一样的价值。2026年9月21日，在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兼总工程师马东辉强调啊，自研电池是理想双能战略中的电能战略的一部分。6年前呢，便已立项，筹谋已久。标准化产品和定制化产品呢，两者相较而言，后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差异性价值，这是再朴素不过的经济常识。对此啊，马东辉明确表示，我们并不认为自研的成本要比外采的成本低。然而，正是这一符合常识的点呢，也成为了市场的疑虑。

理想汽车的这个算法到底是怎么打的？真实目的和长远计划到底是什么？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啊，企业竞争的基础战略类型分三种：总成本领先、差异化、集中化。具体到市场端的表现，就是说锁死成本和锁死客户。显然呢，按照马东辉的逻辑呢，理想汽车的道路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与之相对应的产品的策务，这个业务的策略是更好的产品体验和粘性，更大的生态服务。这是理想汽车自研电池的出发点，也是后期规划的路线图。因此啊，将电池放在整体生态的层面考虑，电池品牌化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马东辉强调，用户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品牌本身，而是品牌背后的价值。比如说啊，品牌背后那块电池的安不安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的衰减是多少，动力续航是否会打折，充电速度快不快。自研电池对理想汽车来说，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和质量。马东辉回顾称呢，2025年 Mega 电池的问题，这是理想的责任。因此啊，我一直强调，用户买的是理想 Mega。无论电池是由哪一家合作伙伴生产制造，最终交付给用户的都是理想的产品。既然用户选择了我们理想，我们就要对产品最终负责。不管问题来自于哪儿，首先都是我们作为车企来承担责任。但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掌握核心数据的重要性啊。通过进一步的打通研发、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以及验证环节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降低啊类似风险。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做自研和自制，企业啊根本拿不到电池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数据，更无法了解电池的状态，发挥它最好的性能。以电池低温低电量状态下车辆动力变差的问题为例啊，理想汽车整车电动研发高级副总裁、山东理想汽车电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国介绍，比如说我们跟其他厂商合作时，出厂标定好的功率曲线是不能动的，不管温度 SOC 怎么变化，都只能在这种固定的图里选。刘立国强调呢，本质是电芯的保护冗余太大。关于这一点呢，希旺达动力电芯的产品线总经理、总裁助理何轩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整车和电池企业的研发的这个深度合作过程中啊，可以减少方案的冗余。传统模式下，电芯系统整车分属不同企业开发，每一层都会预留冗余的空间，双方联发之后呢，冗余大幅降低，最终方案呢可以实现更高性价比以及更优性能的表现。拓展到主导技术和产品节奏、产品和生命周期，作为主机厂，理想汽车啊依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以 5C 超充技术为例，刘一国感叹呢，其实我们早在2018年就已经在探索 4C 5C 这条路线了。他们在2018年找遍了全球前十的供应商，当时所有人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不可能走得通的，所以说他们花了2年的时间自己做预研。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技术路线先摸索出来，把可行性的验证清楚，找到能跑通的技术路径后呢，2020年才能正式立项，说服供应商推进更深入的联合开发，做量产验证，才能落地第一代的 5C 电池。同时呢，在售后服务领域，一个涉及整车和电池企业主被动和权责关系的问题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马东辉分析称呢，如果用户发现电池衰减、性能异常，也会很迷茫，找谁呢？第一感觉肯定是找主机厂啊，因为车是主机厂生产的，也就是我们理想汽车。但很多时候啊，电池包的检测和维修啊，是电池厂在做，也就是我们合作的电池厂商。电池健康度的判定也是由电池厂来判定，这样一来呢，就会变成主机厂、电池厂和用户三者之间的一个沟通的难题。电芯、热管理、整车控制啊，都不是各自最优就够了，只有一套联合的开发系统，才能让电池更好的服务整车体验。用户提车后呢，也可以通过 OTA 持续化充电性能和续航表现，站在全局最优和用户服务的第一责任人的角度。马东辉认为呢，掌握全链条的主动权是具备上述能力的第一步。具体工作上呢，马东辉介绍，在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从电芯到整车以及整个测试过程，理想坚持把数据打通。在车辆交付给用户后，也非常关注整个数据的收集。除了电池外呢，还运营了 5C 超充站，从而实现日常行驶的电池放电和理想超充电充电都能够实现对电池状态的自检。如果电池存在风险，就会提前的通知用户。电池自研对于消费者的收益拆开来看呢，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一，更优的动态功率的标定。
刘立国介绍呢，自研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底层数据的打通，通过 BMS 的算法和车端的实时联动，能够准确的知道电池真正的能力上限在哪儿，按需调整，而不是一刀切保护。同时呢，通过加入前馈的算法，能够大大的压缩相应的延迟，电池能够呢提前准备好。虽然都是微秒级别，但是实际也能产生比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增程和纯电车型在低温下动力表现明显优于同类产品。核心呢就是整车和电池做了大量的联动优化。其二呢，预测性热管理。过去的逻辑呢是电池温度的某个确值开始降温，在到达确值之前呢并不会降温。刘立国介绍，热量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上述降温方式啊没办法匹配到整车性能。自研之后，我们能结合充电、爬坡、加速等场景，提前预判热量累积趋势。所以在温度升高之后的前期过程中呢，我们未来可能会出现发热，提前做一些降温的措施，保证整个电池包的温度分布啊更加均衡。包括后期降温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很多类似和整车的大量相动的热关联，并对每个电芯做特殊的处理。这都是自研之后才能做到的深度的整车协同。当然还有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啊稍后休息，接下来再一起学习下面的内容。

0: FM 89.7，
1: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学习。他说呢，其三是更好的安全监测服务。马东辉介绍呢，理想通过理想连山系统打通了从材料、零部件生产制造到验证的全周期的底层数据，包括供应商测的这个制造数据，做到可追溯、可定位。电池数据呢可保存20年，用户提车之后呢还有独立的云端预警系统，7x24小时持续监测电池健康状态，一旦发现异常啊就会提前预警，主动告知用户。另外呢，具体到充电体验上，理想汽车的策略是提供体验感知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避免啊陷入无效的参数内卷中。有六个介绍呢，从电芯本身，再到整车的热管理，到超充站建设，再到国家电网谈供电容量，这一整套的系统设计，而不是从单点优化。比如说一个超充站，国家电网能给到最大供电容量一般是600千瓦左右，而我们100度的电的电池呢，5C 的峰值功率已经超过了500千瓦，一把充电枪就要用掉整站容量80%以上。这里是我举的例子当中啊，600千瓦还算是比较大的单站的供电量，很多实际的拿到是480千瓦的，甚至更低。因为啊，当时的储能发展还没有像当时这么迅速，算过啊，加上储能对峰值功率充电的贡献呢，其实比较小，主要作用是消峰填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5C 路线，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呢都会继续坚持。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跟进行业里的6C、8C、10C 的路线？原因是因为我们判断从10分钟降到8分钟，用户的体验呢提升并不明显，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很大。现有的电池体系、充电站都需要更新升级，但用户实际感受到只有2分钟的缩短，提升价值并不高。但是他强调称啊，在提高充电速度方面，理想汽车正在不断的努力，并将纳入战略规划当中。我们将目标直接定义为 15C。如果这个方向能走通，带来的价值是把充电时间从当下的10分钟降到5分钟以下，这对用户体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再次级提升。所以说 15C 是我们的主攻方向。理想汽车说呢，他们选择的伙伴不只是电芯和电池，深度合作伙伴的选择，理想汽车是开放的态度，但是也有明确的原则和要求。所以说啊，对此理想汽车的原则是，刘立国总结为，我们对于用户体验和产品差异化的关键技术坚持深度自研和自导，对需要长期制造积累规模效率和产业协同的环节啊，则与优秀的产业伙伴深度合作。尽管如此啊，理想汽车的自研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依然受制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马东辉回顾称，自研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为什么到今年才陆续上车？因为啊，技术的准备就绪之后啊，还要需要自制产线和足够支撑我们销量规模产能同时就绪，所以说我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啊，才走到了今天。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的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累积啊，包括一个技术路线，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布局了，才能拿到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体验到的结果。所以说我们中国汽车啊，想要走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辉煌和成就，真的也不是说特别简单的，真的是市场也是很优胜劣汰的。好的，希望今天的知识啊，对大家买车用车有一些新的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 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八。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2: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

0: 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发给你删。
1: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12: 同行
11: 永斌
0: 欢欢
1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3: I love this song.
0: 缤纷生活，
14: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啊，我是欢欢。
14: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4: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14: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4: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14: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14: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14: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14: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14: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14: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
14: 哈，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6000多年前，
14: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0: 天
14: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4: 真的啊、
0: 对，
14: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0: 对呀、
14: 哎呦，我要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级市啊。
14: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0: 为什么
14: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0: 都是真的吗？
14: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0: 老岭山区。
14: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0: 挥发河这我听过。
14: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里呢低山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0: 心旷。
14: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4: 归通化。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

0: 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域。
1: 嗯，
0: 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那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
1: 嗯
0: 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1: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0: 大概也差不多，
1: 4个多小时
0: 吧。
1: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0: 四个多小时，然后
1: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0: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 啊，高铁
0: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1: 啊、就到
0: 通化了，就到通化了，嘎嘎板子。
1: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0: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啊、
1: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0: 好吧，
1: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0: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 先把美食说前面，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0: 哎，对，
1: 通化人
0: 我也没去全啊，
1: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0: 必去景点啊，
1: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0: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0: 玉皇山国际公园。
1: 哎呀妈，
0: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它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 对，它也是长白
0: 山，挺大的
1: 长白山脉系哈，
0: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1: 嗯，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0: 嗯哼，
1: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0: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里啊。
1: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
0: 嗯嗯 嗯
1: 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0: 玉皇阁，
1: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1: 冰灯节，
0: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1: 在玉皇
0: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1: 然后
0: 你成有意思了啊、
1: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0: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0: 啊，
1: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0: 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1: 杨
0: 靖宇，
1: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0: 提到杨靖宇大伙都知道了，是不
1: 是
0: 杨靖宇支队吗啊、那么同时呢，大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喝红酒。
1: 喝红酒，
0: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1: 对，
0: 葡萄酒之乡啊，
1: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0: 通天啊，对，
1: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0: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啊，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1: 这里面
0: 你说多大吧？
1: 有11个铸酒室，然后铸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0: 橡木桶，对，
1: 橡木桶就有700多

0: 个，
1: 嗯哼，
0: 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面，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也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贮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就这个贮酒窖。
1: 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确实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0: 对，
1: 这个海拔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嗯哼，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了，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这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 那可不，
0: 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我给大伙一个小提示啊。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给大家伙给建议哈，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
0: 哇塞，
1: 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那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 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啊，样式，包括吉安。

0: 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嗯、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嗯。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说到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嗯，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
5: 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
1: 哎、
0: 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
0: 嗯，
1: 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
0: 嗯，
1: 特色的这种小吃哈，
0: 吃
1: 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
0: 嗯、
1: 香肠、
0: 嗯，
1: 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啊，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
0: 嗯、
1: 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嗯，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啊、哦，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
0: 嗯、
1: 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啊。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去。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
0: 嗯、
1: 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
0: 嗯、
1: 非常特色啊。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啊、
0: 哦
1: 嗯，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
0: 嗯？
1: 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
0: 嗯、
1: 有一款烧烤啊，
0: 嗯、
1: 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哎。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
0: 嗯，
1: 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
0: 嗯，
1: 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嗯、
1: 是烤干豆腐串，
0: 烤干豆腐，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啊，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啊
0: 嗯，
1: 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
0: 哦，
1: 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 烤的，
1: 贼好吃啊！
0: 哎
1: 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哦
0: 嗯，
1: 能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
1: 嗯，
0: 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啊？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
1: 嗯。
0: 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食材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
0: 嗯、
1: 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
0: 嗯，
1: 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这个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 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
0: 嗯、
1: 吉安还有个特色呢、啊、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0: 嗯，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0: 嗯，
1: 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0: 啊、哦、
1: 哎，也非常特色啊，
0: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1: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
0: 嗯、
1: 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 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0: 冷面，
1: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0: 啊，荞麦面的。
1: 荞麦面的、
0: 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1: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0: 为啥？
1: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0: 啊，
1: 蘑菇呢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0: 啊。因为通化那边
1: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0: 哇！
1: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
0: 嗯，
1: 守着一个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个人参。
0: 哇！
1: 大补植物啊！
0: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可就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
0: 嗯，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儿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
0: 嗯、
1: 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
0: 嗯、
1: 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
0: 啊、
1: 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

0: 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再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再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上下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炸椒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4: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哎、老专业，
4: 要荤素搭配。
3: 嗯，
4: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4: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3: 嗯，
4: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3: 嗯、
4: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3: 嗯、
4: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4: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3: 对，
4: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
4: 嗯，
3: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4: 嗯，
3: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4: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4: 嗯、
3: 我们可以魔改、
4: 嗯，
3: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4: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4: 嗯、
3: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4: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4: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4: 那不对，
3: 沙茶酱，
4: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
4: 嗯，
3: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4: 酱门。
3: 然后这些酱门啊，
4: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4: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
4: 嗯、
3: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4: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4: 嗯，
3: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4: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嗯、那可不。
4: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4: 哦、
3: 来吃块黄瓜、
4: 哦、
3: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4: 你现在
3: 可好了，
4: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4: 嗯、
3: 说明他成熟了，
4: 成熟，
3: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4: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4: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4: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3: 哎、
4: 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
4: 嗯，
3: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4: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4: 嗯，
3: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4: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4: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4: 嗯、
3: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4: 榆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4: 啊、哎。哦，
3: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4: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4: 确实，
3: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4: 嗯、
3: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4: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4: 梦一手手食，
3: 嗯，
4: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4: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
4: 嗯、
3: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4: 嗯，
3: 基本都有啥呢、哦？
4: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4: 猪
3: 耳朵，
4: 肉嗯、
3: 包括还有猪蹄儿。
4: 猪蹄儿。
3: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4: 哎，
3: 哎猪尾巴。
4: 哎，猪尾巴好吃。是，
3: 那可不，还有什么？
4: 嗯，
3: 酱牛肉，
4: 酱牛肉，
3: 还有牛蹄筋儿。
4: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4: 嗯，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4: 嗯，
3: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4: 嗯，
3: 把它们一合并、
4: 嗯，
3: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4: 嗯、
3: 能吃饱、
4: 哎，
3: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4: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3: 嗯，
4: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4: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3: 嗯，
4: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刚出锅的，
4: 哎呀，老香了，
3: 那真是
4: 特别烂乎、
3: 嗯，
4: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3: 嗯，
4: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3: 嗯哼，
4: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3: 嗯、
4: 我们吃扒。
3: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4: 哦、
3: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4: 嗯、
3: 鸡爪等等哈、啊
4: 嗯、
3: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4: 什么鸡肝鸡胗、
3: 嗯、
4: 包括有
3: 鸡
4: 架，鸡
3: 小骨，
4: 哎，是全都有、
3: 啊、
4: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3: 啊、蛋包
4: 哎，蛋包好吃，
3: 好吃，
4: 那玩意儿好吃，说
3: 的
4: 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3: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4: 嗯、
3: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4: 嗯，
3: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4: 啊、
3: 猪蹄儿、猪肘子、
4: 嗯、
3: 猪尾巴，是不是、
4: 嗯？
3: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4: 素的有，
3: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4: 可以，
3: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4: 嗯，
3: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4: 嗯，
3: 第二天吃不完。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4: 煮汤、
3: 炖豆腐
4: 啊？炖豆腐、
3: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4: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

0: 料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儿给它切小片儿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1: 开的店儿
0: 哈、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儿、
1: 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了、
1: 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 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4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5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 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芝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

0: 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嗯，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儿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

0: 这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引用一句民间俗语吧，那就是活该，再用一句佛教术语，那就是报应。
1: 不知道那老三死了之后有什么下场？
0: 甄家老三又中大烟又糟蹋小姑娘的，估计下辈子是没法当人了。他运气如果好点，也连老谢和老范都见不到，直接让老牛老马抓下去，下辈子当畜生。如果运气再差点的话，那可就销魂了，得在地狱里滚几遍油锅，享受几千年针灸按摩后，才能重新做人。说到这儿，我和老易心里边又好受了一些，就像是那些磨磨唧唧的老电影一样，坏人有了报应，邪恶都被正义给战胜。
1: 虽然这次咱俩没能拿到僵尸血，但是这件事要是这样能圆满解决的话，那也不错。
0: 实在不行的话，哥们儿我就去刨人祖坟，我就不相信了，有石觉明这个 GPS 人肉定位在，连个腊肉都找不到啊。不一会儿，那事先选好的墓地到了，昨天已经有人来弄得差不多了，杂草之类的都已经拔掉，而且土坑已经挖好，就差往里边埋棺材了。来到了坑边，照例还要有阴阳先生主持最后的仪式，于是文叔便庄严地站在了众人面前。
2: 新居已到，良辰欲即位，子孙得富贵，诸君辛苦，哎，家属答谢。
0: 甄家的人便冲着那些帮工的集体鞠了一躬，
2: 答谢完毕，有请帝眷。
0: 文叔说完后，林叔又走了出来，他边鄙视了一眼文叔，边从兜里摸出了另外一张地卷。
3: 天苍苍，地苍苍，太阳日日照山岗，前因南山采茶，北山采果，偶遇仙人赐酒三杯，南柯一梦，敬天为父，敬地为母，孝子思念，无能头达达，今请帝师林秋盛巡点黄龙岗上大地一穴，用银99,090贯买到土主张坚固大地一穴，安葬真郡伯公，自葬以后平任王者掌管，四边竹木为林里，养鸟投天光，蒙出子孙皆从郡，荣登科甲立朝堂，借问契书何人写？白鹤写了上天堂。借问契书何人读？龙王读了下长江。唯有强神来征战，九牛破土不留藏。
0: 不得不说，这地卷写得有水平，比起第一张起坟时的地卷，这新坟入土的地卷写得要华丽的许多，跟绕口令似的。看来这蓝道中人也要有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能唬得住人呢。这林叔朗读时声情并茂，要是给他副眼镜，没准就会有人把他当成是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呢。念完了地卷后，林叔顺手把它给烧了，然后走到我和老易身边。
3: 哎，把刚才让你俩从那坟地里发出的土撒在这新坟里，快点啊！哎，撒的时候不要向后看啊，否则不吉利。
0: 我俩照着做了，没想到这墓葬的讲究原来还有这么多，连土都有讲究。新坑铺旧土的道理，正规的做法是一定要把原来的棺材底下的再往

0: 下深挖八寸后，用干净的袋子装好以后移到新的墓中去，否则吉凶效果不大。带走的土不可让原土丢在路上被人踩，这样会对死者的晚辈有害，对不起死者，有如死者在世时被路人脚踩刀割一样，故此重要。再简单点来形容，那就是说老太爷搬新家住不惯，一定要睡旧床才踏实。但是刚才坑里的土都快成稀泥了，我和老易也不好挖，只能随便地抓了几块，然后用塑料袋带来了。把那塑料袋里的泥巴倒进新坑后，我和老易便退了回来。文叔又亲自动手，对着众人表演了一番杂技。只见他站到了坑边，然后把一张黄纸平放在坑里，正好压住了那些泥巴，然后又对我招了招手，从我的背包中拿出了一个袋子，从袋子里倒了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在那纸上。别人不知道是什么，我却清楚得很，那便是掺了磷粉的松香末。老神棍迅速地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丢在了那黄纸之上。遇到了火，那些磷粉迅速地燃烧了起来，一股松香迎面而来。而这时，老神棍从屁股兜里迅速地掏出了一枚铜钱，摆了一个魁星踢斗的造型，大喝一声，然后那枚铜钱不偏不倚地打在了燃烧的黄纸之上，引得周围的围观群众又是几声喝彩。这其实也有个说道，俗称暖炕，以尽后辈之孝心，换取先辈心寒抚养之恩，又为暖己，以使吉气来得快，只在后人速发福。但是文叔这一举动纯属脱裤子放屁，暖炕根本用不着点火，只是个意思就行了。文叔做完了这些花架子后，便让那些人小心地抬起了棺材，然后慢慢地放在了土坑中，由子孙先填了第一捧土，众人便开始把棺材重新掩埋了起来。由于这次迁坟时间来得太仓促，所以只能减葬，就连定的墓碑都没有打好，所以只能先用一块木板来代替，日后再风光的修坟吧。做完这一切后，我们的面前就出现了一座新坟营，而这时午时三刻还没到，算是顺利地迁完了坟。在甄家子孙磕头烧纸后，我们便转身下了山。我回头望了望那空地之上的新土包，心里想着，老天保佑，这位潜水多年的老运动员这次终于平安登陆了，希望他别再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吧。回到了甄家，甄家大摆筵席，请那些帮工的吃饭。好在甄老爷子糊涂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还以为是乡亲们来看他了呢，把这老头高兴得够呛。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文叔正跟甄阿姨说话，他的意思是今早修坟越早越好，过两天我们便要回去了。我听到这话后，心中又开始鄙视这老神棍，阴差阳错下让他蒙对了破解八要煞的方法，他还不知道，他可能现在还在顾忌那老潜水员也许会尸变呢，所以就想跑路了。嘿，人性呢，上哪儿说理去啊。我见这老神棍这样，苦笑着摇了摇头便走了。其实这两天我觉得不对劲，包括文叔和甄家的关系，还有他几次一反常态，都让我摸不着头脑，就好像隔了一张窗户纸一样。有时候我竟然有一种幻觉，那就是这老家伙其实真有些本事的。但是现在一看，骗子永远是骗子， 永远也不能变成床垫子。我便没有再听下去，而是进了小树林，找了棵大树，便开始放水。尿完了以后，我往回走，这时山里开始起风了。我抬头望去，虽然还是很晴朗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但是云彩移动的似乎很快，可能这是要变天的前兆吧。山里还真没什么娱乐，和繁华的都市夜生活不同，这是真的。冷不丁的住个两天还行，如果住时间长了，一定能闷死的。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没意思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知不觉地变得有些矫情起来。繁华带来了娱乐，也带来了浮躁，可是真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却也无法做到波澜不惊，反而是又怀念起那操蛋的都市生活起来。吃完了饭，我和老易不知道做点啥，于是只能跑回房间里看电视。由于这两天我们一直在一起，而且这两天两个老神棍虽然还是不对付，但是比起刚来的时候那好像彼此都有杀父之仇的情况来说，现在确实缓和了一些，所以对我们这两个学徒玩在一起的事情也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要说这大山之上电视能收过多少个台，那么我明确地告诉你，准确的来说是263个。记得当时我和老易打开电视的时候都傻了眼了，这也太强了吧，怎么可能呢？后来一问甄阿姨，原来大山里没有电视信号，所以只能自己买了个卫星接收器。这个名词儿好像有点夸张，说白了这玩意儿就跟个大锅盖似的，扣到房上拉好线，就能十分飘逸地收看好几个国家的栏目。要说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太万恶了，我和老易播到一个俄罗斯台的时候，发现电视里的那个金发女郎竟然光着个膀子，这实在太过分了，我和老易都十分气愤。要知道国内的电视台里即使老爷们光着个膀子都快要打马赛克了，这没想到外国的电视台竟然如此的下作，靠卖弄身体来提高收视率，实在是让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感到不耻。见到电视里播放出这很黄很暴力的画面时，我和老易对视了一眼，准备用自己的肉眼好好的记录下来这蛮夷之邦毒害青少年的记录。老易比我还要认真，他恐怕自己放过了一丝犯罪的证据，于是就搬了个小凳子坐到电视机旁边。我见老易眼神迷蒙，表情销魂，显然已经是进入了最高境界一般。还好这是在文书和我的房间里，要是让人看见了那可就完了。正当我俩猥琐地观看着电视里的钢管舞时，房间门忽然被人推开了，吓得我一哆嗦。老易更是夸张，猛然的惊吓让他直接起身抱住了电视，好不让人发现这两个大小伙子躲在房间里看脱衣舞这么尴尬的场面。我转头一看，还好不是甄家的人，是文叔。这老家伙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见到老易好像犯傻似的捧着电视，叹了口气，
1: 哎，小飞，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你留在这里不要给甄家添麻烦，知不知道？
0: 我望着这老神棍，心里想着这老东西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要知道后面就是大山，难道大晚上的上山去？上山干啥呢？这老胳膊老腿的，就不怕被狼给掏了吗？但是我也不好说出来，只好对他点了点头。知道了，文叔。这老家伙也没多再逗留，便走出了房间。
2: 并且把门给关上了。文叔出去以后，老易放开了电视。
3: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2: 哎呀，赶紧换个台吧，要是再进来人的话，那该多尴尬呀。
3: 哎呦，叔老孙，你这立场怎么如此不坚定呢？要知道，这可是对女体神秘的小宇宙充分认知的大好机会啊。嗨，抛开这个暂且不说啊，单说这国内的电视为啥没人看，那就是他们不懂得大胆的创新啊，这正是吸取西方文化的良机啊。
2: 你说你看个脱衣舞怎么也这么多废话？
3: 哎，老崔，你太年轻了，不知道我辈的孤独啊。要知道，即使是脱衣舞也可以拍得很有内涵，可以很感人呐。
2: 说完这话，老易又露出了迷蒙的眼神，去寻找内涵去了。我真是服了这科学家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科学家耍流氓比谁都要狂。可是我却无法和老易一样继续的内涵下去，因为我怕再看下去膀胱都会憋炸了，便不理会那坐在电视机前跟龟仙人似的老易，而躺到了床上，想起了今天发现的那老潜水员以及我身上的五弊三缺。僵尸血没有弄到，百人怨还没有下落，黄朝剑就更别提了，连个影儿都没有。这要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我这恶心的命运呢？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房门又一次被推开了。不过这次我倒没什么，只是老易却再次条件反射般的抱住了电视。这次进来的却是林叔，他见到老易却跟中了邪似的抱着电视，马上就火了。
4: 你干啥呢？抽风了？
2: 老易转过头尴尬地笑了笑。
3: 没啥，我刚才把钱压在电视下面了，现在正想把它搬开呢。
2: 林叔见老易这副傻样子，不由得摇了摇头。
4: 哎，我出去一趟，哎，你别惹事知道不？
2: 我望了望林叔，这老帮子怎么大晚上也出去呢？这其中绝对有古怪，但是具体是什么古怪我还不知道。想不到这两个老家伙竟然一前一后的都往山上走，他们能去干啥呢？ A 赏月，欣赏祖国秀丽的风景。 B 去约会，其实两个老神棍有一腿。 C 去治痔疮，据说用日光晒痔疮很有效。不对不对不对，我摇了摇头，我想什么呢？这三个答案没一个靠谱的，弄得我越来越迷糊了，索性呢就不去想了。老易一听自己的老板要出去，便也没多想，使劲的点了点头。林叔此时的表情竟然同文叔一般，他望了望我也没说什么，便走了出去。门再一次的被关上了，老易放心地放开了电视，长出了一口气，够吓人的了。
3: 这整个就是一磨练心性啊，我怎么感觉我跟地下党似的？
2: 谁知道你啊，赶快换台吧，要是再进来个人那可就真糟了。老易点了点头，显然他也受不了这种惊吓。
5: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白云剑客吓唬人，那么高的身份也难免挨打，不管怎么打的吧，让人这一掌击的腰上打了个十

0: 在在。白云剑可玩了命了，舌尖一顶上牙膛，用圆弓护住身躯。这个人要一玩命，他产生一种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无法抵挡，把对手的仇人一气先孔亮甩了个连心，这算挣脱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是打是不打的时候，白云剑可吓唬人，用最后这股劲儿夹起白云瑞转身就跑。因为白云剑可吓唬人看得清楚，这是狼窝呀，龙潭虎穴，要走慢了爷儿俩一个也活不了，凭白云瑞的功夫跑不了。所以老剑客玩了命夹着白云瑞飞身上了大墙，跳到外边一塌腰离开通天观。咱们单说一气先孔亮摔了一个趔趄勉强站住了，是蒙头转向，等平了平气血往对面一看，眼前站着个小老头。这老头身高五尺五寸，长得是圆背丰腰细脖大脑壳，挖口脸儿，红眼珠，那头发脱没了都快，就后脑勺有点头发，挽了个小嘴儿，用红头绳系着，一缕山羊胡在前边撅撅着，满脸全是皱纹，但是眼赛金灯，干净利落。孔亮这才看出来，来者非别，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您听这名，五阴剑客善打五阴掌啊，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孔亮为筹备龙虎风云会发下不少请帖，其中有一封就发到雷州半岛聘请庄子琴。没想到这庄子琴接着请帖之后马上就起身一溜风来到连云山通天观。这个家伙在武林之中顶峰都臭着八百里，别看是剑客，但是不仗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他对待人按下绊子，偷着下家伙，来无踪去无影，鬼头鬼脑，所以很多人都怕他。尤其他使的这个掌法叫五阴掌，别具一格，谁都不会。据说呀，他练这种掌法用多少味毒药把它泡成水，把双手搁在水里头浸，日久天长他这两只手全带毒，拍到谁身上，特别是打到穴位上，这人是准死无疑。因此自创五阴掌，什么人找什么人。哎，他跟一气仙孔亮过命的交情，孔亮能不请他帮兵助阵吗？所以请帖一到，庄子琴雷厉风行，马上就赶到连云山通天观。由于着急赶路，半夜才到了通天观。哎，他没走门，飞身上了大殿了，往院里一看，嚯，打得热火朝天，瞪着猴眼看得清楚，一个是好朋友孔亮，一个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认识夏侯老剑客吗？认识，过去开武林盛会在一起挥过。老实说，他对夏侯人是又怕又恨，知道夏侯人身份高，武功盖世，恨之恨，知道夏侯人跟这些江湖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莲花门的、昆仑派的、海外派的，包括他在内。因此这小子贼性难改，就按下了家伙，一五阴掌打 白云剑给腰上，也算出了气了吧。书接前文，一气仙孔亮一看是老朋友来了，赶紧过去把他的双臂抓住。哎呀呀呀呀呀呀，无量天尊，老伙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看老朋友你正犯难，因此一掌助你成功。好，多谢多谢。大伙呼啦朝围过来了。这个飞剑仙朱亮就说，各位啊，既然白云剑客受了伤了，就不能叫他活着回去。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也跑不多远，干脆把他消灭就得了。对，不能让白云瑞和他跑了，应当消灭他，消灭他，永绝后患。庄子琴就说，各位少安勿躁，我也不是吹呀，就即使放他逃走，他也活不了三天呢，因为我用的是五阴掌，到了时候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呀。朱亮就说，老剑客话可不能说绝了，这帮人神通广大呀，你认为他准死，他也许到时候又活了，对咱们大大的不利。我的意思是趁热打铁，各位你们说呢？对，朱老剑客说的对，追吧，我们待着也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啊，追啊，嗡，仗着人多势众，他们迟愣一下就追出通天观。话分两头，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忍痛扶伤，夹着云锐逃出通天观。他心在想，往哪儿逃啊？离得是越远越好。无奈身受重伤啊，离开通天观跑出来不到半里，就在前山门这个地方，突然就觉着眼前发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啊。哎呀，白云剑可是哭通通摔倒在地，把白云瑞也扔了。云瑞一咕噜声站起来，扑到老师身边，把老师抱起来，师父您怎么样？再看老师吓唬人，牙关紧咬，是一语皆无，已经背过气去了，嘴唇是青的，脸呢都变成黑色的，那都是毒拿的。云瑞心头一颤，心说坏了，我老师交代了，真是肝肠寸断呐！师父，师父，到了现在没招了。白云瑞是摇晃着老师，希望老师能明白过来。正在又哭又喊的时候，一气仙孔亮、五阴剑客庄子琴等人在后就追到了。有的小老道眼尖，用手往前边一指，当家的看，在那儿呢，白云瑞在那儿呢，白云剑客在那儿躺着呢。眼看就扑上来了，云瑞眼角都瞪裂了，擦了一把眼泪，把老师轻轻放在地上。云瑞把腿一颤，晃动金丝龙鳞闪电劈，就得玩命。白云瑞深知，我老师都不行，我这两下子更拿不出手去了，但到了现在，杀一个够本，杀俩就算赚一个，实在不行我横刀抹脖子也不能当俘虏，我陪着我老师一块儿走啊。到了现在他就豁出去了，眼看就要交手，交手就得玩完。在这紧急的关头， 云瑞身后拉着鼻儿就出来一位，老叔不必担惊，侄儿到了。云瑞回头一看，房叔安。哎呀，就见这房叔安画着大脑袋，拎着小片刀，一溜烟儿跑到出事地点。云瑞急得一跺脚啊，叔安呐，快点逃命去吧！哎，我老叔你怎么那么说话呢？怎么逃命去吧？您这有事儿，我能袖手不管吗？老叔啊，快点保着老剑客逃命，把这帮小子交给我了，由我抵挡一阵。到了现在，白云瑞是哭笑不得，心说叔安，看来你这孩子有心呐、啊，你这人很好，但是你忘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抵挡一阵，这不笑话吗？卖一个搭一个。所以云瑞就迟愣一下，方叔安急了，我老叔啊，你怎么还不快走？他一推白云瑞。到了现在，云瑞没有办法，救师傅要紧，一哈腰背起白云剑客夏侯仁，二话不说顺着山坡就下去了，把房叔安留在这儿。再看房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紧耍小片刀，干嘛？给自己壮胆儿。房叔安从哪儿来的呢？你听过前段书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他陪着白云瑞爷儿两个夜探通天观，在这个庙门外呀、啊，爷儿俩是这么要定的。白云瑞进庙，房叔安在树林里头在这挡着，有个风吹草动，好跑道送个信儿，或者给白云瑞打个接应。老房在这挡着，是左等白云瑞不出来，右等不出来。一开始他还能沉住气，后来这房叔安实在沉不住气了。心说怎么回事呢？我老叔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背不住摊上事儿了吧？万一我老叔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无所知。要不我进去看看？但他又没敢，他知道他这两下子太平常了，进去就得玩完，可不进去吧，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方叔安心说，不怪天不怪地，就怪我自己没能耐，万一我要有本事助我老叔一臂之力，那有多好啊！我当初怎么不发狠心好好长长能耐？到现在再学为时已晚呐。哎呀，方叔安又一琢磨，在莲花观那会儿我露了大脸了。为什么呢？一个是我走运，最主要的我遇上个老头，那老头给我们帮着大忙了。我说那老头使的那叫什么掌法呀？后来我请教过旁人，旁人跟我说了，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这掌法怎么练的？两个人不用到一块儿，离得挺远的，巴掌一举，啪就这一掌，对面就一个跟头。抓郭昌达不就这么抓住的吗？打飞剑仙朱亮不就这么打的吗？可那老头也不报同名姓，光说他是无名氏。哎呀，分手的时候我们爷儿俩是这么定的，老头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他有点事儿要去办，说将来遇上为难招宅的事情，不用我找他，他主动找我。哎呀，现在这不就是为难招宅吗？眼前要有那老头给我帮忙，我谁都不怕呀。哎呀，可惜是空想啊，那老头跑哪儿去了呢？方叔安正在胡思乱想， 突然这肩头上有人轻轻的拍了一下，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谁？哎，回头一看是想啥来啥，他正攀那老头呢，老头来了，笑呵呵站在他身后，说安娜，你琢磨什么呢？
1: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我说您真是个老神仙呐，老神仙请上，受孙孙一拜。
0: 老头也没拦他，磕吧，应该磕。磕了一会儿，方福安站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听好吧，
0: 嗯，我有什么事儿，好与不好都是一样的。方福安。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吗？
1: 一点都不假呀，我的老祖宗啊，是这么回事儿。
0: 方叔安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介绍。
1: 哦，
0: 哎呀，云瑞这胆子不小啊，不过这孩子有迎人之处，只身入虎穴是凶多吉少啊。叔安呐，不必担心啊，我来了，咱爷们儿什么都不怕。
1: 哎，我老爷子，那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这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咱爷儿俩进一趟通天观，找找我老书记？
0: 嗯，也可以，也不可以。
1: 我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可以，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半天白云瑞没回来，难免担心。说不可以，通天观可是龙潭虎穴呀，你我爷儿俩进去也没好果子吃。
1: 哎，我老爷子，这一说您还有怕的事儿？
0: 并非老朽害怕，我觉着不知个。正在说话之间，白云瑞和白云见个夏侯人从庙里都跑出来了，扑通摔倒在山坡上。房叔安这老头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就愣了一下，哎呀不好，
2: 我看那老道好像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呐，夏侯人受伤了。
1: 哎，您说谁？
0: 那老道肯定是白云剑客上三门的总门长。
1: 那怎么办？
0: 别担心，叔安呐，过去赶紧接应一阵啊。还是那句话，该吹你就吹，把天吹塌下来我听着，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随心所欲，有老爷子我给你撑腰，你还怕什么？
1: 哎，我多谢老祖宗。我说老祖宗，你要真给我帮了忙了，我天天给您烧高香啊。我老爷子，我现在就出去，
0: 去吧。
1: 我老爷子，咱爷俩一块儿去。
0: 废话少说，我给别人都不帮忙，我就给你一个人帮忙，你懂吗？
1: 哎呀，这一说我人缘不错呀，那我谢谢老爷子了，我可去了，
0: 去吧。啊，我在后头给你撑腰，你别害怕。
1: 哎，妥了。
0: 方叔安这才出来。见着白云瑞说完了，让白云瑞带着白云见着夏侯人先跑下去了。要不就是凭着他敢在这儿阻挡一阵吗？他有那本事吗？但您别忘了，有老头给他撑腰啊，所以得防住安美。小片刀紧耍，大脑袋紧摇晃。正在这时，一气先孔亮，飞剑仙朱亮，五音剑客庄子琴等等众人追到了现场。
3: 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呀，方叔安，哎呦，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啊！
0: 各位看见没有？别怕别怕，闹了半天接应白云瑞的是方叔安方的脑袋。五音剑客庄子琴不认识方叔安，他就问朱亮：“朱老剑客，方叔安何许人也？”
3: 啊，您不知道，您凭我介绍介绍。
0: 这小子，要说起来，想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 也是咱自己的人嘛。半截腰他倒戈。

0: 投降，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爪牙和鹰犬，现在听说还当了极品的官，翻回头来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啊、这小子狗屁能耐没有，一肚子转轴，嗨，到时候他还露脸，谁跟他见面谁得吃亏，谁跟他伸手他就得上当啊！我老将啊，对他要多加谨慎小心呢、啊。这小子是个扫帚星啊！
1: 哈哈哈哈！
0: 是吗？这一说，各位还挺怕的啊，不然不是怕他，这小子的确非等闲之辈。您看他那个得意的劲儿，不定又冒什么坏水呢？
1: 是吗？我老人家过去看看。
0: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的月牙行，把房叔安给包围了。房叔安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冷气，大脑就心说，就这些人当中随便拉出一个来也得要我的命啊。他心里盘算着，老叔啊，你跑的是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啊，有我在这盯着呢。方叔安又想，我怕什么？那还有个老祖宗呢，有老祖宗撑腰，我谁都不怕呀。想到这儿，屏住气血，没威风，在这儿装有威风。朱亮用拐棍一指，呆。方叔安呢、啊？你发什么疯？本老剑客在此，
1: 我早看见你了，你不朱亮吗？这不一气先孔亮吗？山猫野兽啊都在这儿呢，嘿嘿嘿，我你们可不仗你，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多胜少，欺压良善，你们算什么东西？今天方老剑客在此，我要宝刀战群贼，你们哪个过来？崔建先朱亮一看这小子四平八稳，觉着形势不妙，回头看了看孔亮，孔亮就问庄子琴，庄老剑客您说，
0: 我说什么呢？
1: 要他的命呗，我一掌把他拍死不就得了吗？方叔安拿命来，
0: 往前一窜，到了方叔安近前。方叔安往后倒退了两步，紧耍小片刀，
1: 等等，老家伙报名再战。
2: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挡住五阴剑客庄子琴和一气仙孔亮等人，就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房叔安心里的清清楚楚，要没人帮忙吓死他也不敢，他就盼着白云瑞跑的是越远越好，最好这阵儿回了西牌楼镇，哎，房叔安这心就放下了。可现在五阴剑客庄子琴到了他近前，他有意的拖延时间呢。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在这穷白活，
1: 我说老爷子贵姓？
0: 雷州的人士，姓庄啊，我叫庄子琴，江湖人称五阴剑客，我是海外派的。
1: 你是谁？
0: 方叔安一惊一乍的，庄子琴也高兴了。庄子琴，庄子琴啊，你听说过？
1: 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
0: 庄子琴心说，没听说过，你咋呼什么呢？他妈这小子是不是东西啊？

0: 你可是房树安？
1: 对，
0: 江湖人称信佛大头鬼，天下第一的高人。把庄子琴气得好像没趴下，心说天下第一的高人就你这德行，你这脸皮可也太厚点儿了。方叔安，少要装疯卖傻，拿命来。
1: 能呢？
0: 说得清清，我庄子琴呢，四两棉花纺一纺，你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何许人也？我逗的是什么人？人中剑客、世外高人、了不起的人，才配得上跟我伸手。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倚老卖老，挺大个岁数，你不嫌害臊？就你这个身份，能配跟我动手吗？你还气死我了！庄子琴举掌便砸，方叔安一拨了脑袋跳出圈外，不敢跟人家伸手。
1: 你跟打呢？
0: 哎呀，看那样你是非打不可了。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既然你想法要死，我就成全你。但是你跟我伸手，我不能伸手。还那句话，你不配。但是我看你这样，你非想挨一下不可，那我就成全你。我说你听好了啊，站那儿别动，咱俩离得有三丈远没差不多少，我把八正一举，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方叔啊，你信口胡说，莫非你会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不成？
1: 哎，行，有点学问，你还懂得这掌法叫百步神拳、无影掌，一点不假啊！现在咱说打就打，开始了啊！注意了，我要打活人了。
0: 方叔安提高了嗓音，干嘛呀？给树林里那老头听，那意思你不是给我帮忙吗？我现在要打了，怕老头年纪大了耳背听不见，不就麻烦了吗？飞剑仙朱亮可吃过这亏，朱亮挨过揍，打的鼻子口窜血。朱亮一听，后脊背都冒凉气。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到庄子琴近前，庄了剑客，这小子可不是吹呀、啊，我吃过他这个亏，打的才狠呐、啊！你千万留神啊！呸！我就不信他这个邪。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我还没见过，今儿个我不听邪，我要尝试尝试。朱亮一说话，该往死了打你才好呢，你这种人听不见好人的良言呢、啊。

0: 这个功夫中外可不容易啊！我光下苦功就练了整整80年呢。大伙一听，这个骂呀，你多大岁数？你练80年，你真是信口胡诌啊！你要打了，你留神，我数1、2、3，三可就打。他说这话就给那老头听了，1、2、3，他把八着往下一落，那一闪啪，就这一下多解气。结果落下来之后跟没事差不多少，庄子琴叫他白活的也有点心惊胆战。他一落手的时候，庄子琴就拨着脑袋把眼闭上了，结果等了一会儿没事，把眼睁开了，打呀。房叔安心说，这老头睡着了没听见。哎呀呀呀呀，真误事。哎，我这是试验试验你，这回才是真的呢。可要打了，百步神拳无影掌，1、2、3，哎，没事儿。2次庄子琴就不上当了。方叔安呢，你瞪眼胡诌，你怎么能会这种功夫？看来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剑客你唬不了。拿命来，往上一窜就是一掌。方叔安吓得是摸头就跑。方叔安心说话，这老头他妈损透了你，你把我给卖了，说得好好的，你能吹多大你就吹多大，天塌下来我擎着，你擎个屁。我这老头还够损的，把我扔这儿他不管了。房叔安吓得都没脉了，摸身就进了树林。庄子琴是紧追不舍。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各位了不得了，通天观着火了啊！一气先孔亮等人回头一看，可坏，就见通天观烈焰飞腾，就听见钟声和锣声响成一个了，咣咣，他亮亮亮亮亮，他救火啦救火啦！孔亮到现在这个心呢就散乱了，这是老窝呀，把老窝要给烧了，上哪儿安身去？贵重的财宝都在庙里头呢。因此孔亮传话，各位撤。庄子琴也得听人家的，放弃房叔安不管，众人回去救火。咱这么说，不知道是谁放的火，幸亏这火刚着起是从厨房着的，他们抢救及时，烧毁了5、6间房子，终于把大火扑灭。主要的建筑物没事儿。尽管如此啊，大家忙坏了，水火无情嘛。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房叔安能猜这个8、9。老房一想，哦，我错怪这老头了。这老头使的是调虎离山计，让我把这帮人用话拴住，他去放火去了，肯定是他。书中代言方叔安说的对吗？对，一点不假，这把火就是这位世外高人放的。不过呢，调理了方叔安一把。按下这些不说，单说方叔安还在树林等着挨打呀，抽空一口气跑回西牌楼镇，来到老马家马天章他们家。一进门，冯渊正在院站着呢。欧呀，混账无比该死，你怎么才回来？
1: 你才混账王八羔子呢，我老兄回来没？
0: 回来多时了。方叔安不便多说，大踏步进了套间儿。老马头马天章急得直转圈儿。 里边还出了个老

0: 头，有人给背着药箱子摇头叹息不出门外，皮鼻子一闻一股药味儿。房叔安进屋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仁躺在床铺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隐然散满千心，双目紧闭，是牙关紧咬，白云瑞都哭成泪人了。
1: 嗯，老叔，我回来了。
0: 白云瑞擦擦眼泪，回来就好。怎么样，你怎么摆脱的这些人？
1: 哎，一言难尽呐，他是万不易。
0: 房叔安没敢说实话，因为有约在先，那老头说的挺清楚，千万别把这细笔给我兜出去，你要兜出去往后我永远不给你帮忙。所以房叔安从来就不说实话，在这儿穷白活一顿。他白活这玩意儿有鼻子有眼睛的，你听得跟真的一样。而且白云瑞现在心都在师父身上，也不辨真假。总之房叔安回来就行
1: 了。老叔甭管我了，我算把那帮贼给骗了。我老剑客怎么样？
0: 哎，一言难尽，我老师伤势严重，可够危险的。
1: 您怎么找人看看？
0: 大夫刚走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了仨大夫了，全都治不了。
1: 哎呦，你要了命了，这么好老头要死了那可可惜了的。我呢，
0: 房叔安也着急了，一转身来到马天章近前，这本宅的主人。
1: 我说老爷子，你心好积德呀，您不能见死不救啊，人要死在你们家里你也得担责任，对不对？我说老爷子你得帮忙。
0: 哎呀方爷，我能不帮忙吗？方才白大将军说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来三位高手，有名的郎中，人家治不了啊，你说这怎么办？
1: 那还得想办法呀。我说老爷子你动动脑筋，看看还有什么高人，有什么高手。
0: 这不远水难解近渴呀。
1: 哎，行，说说多远。
0: 多远，要说我那个老朋友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那就了不起，可惜我老朋友被困在通天观。不过呢，我老朋友还有个朋友也是高手，离这东牌楼镇不远，叫卧牛山。卧牛山的半山腰有个罗汉洞，在罗汉洞出家，是个和尚。这和尚原来不在这儿，后搬来的，据说他是华山出家的老高僧。大概我提这个人你也有个耳闻。
1: 弟妈，您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到底他谁呀？
0: 陈抟老祖啊。哎，我可听说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经常跟他下棋呀、啊、下棋他堪称棋圣，一道高明啊。
1: 那早说呀，不就是陈抟老和尚吗？跟我还好朋友
0: 是吗？那行了，就是远点，
1: 远点咱也得请啊，救人要紧。
0: 房叔安心说这陈抟还没死，他活着多大岁数了？都说这个人无影无踪，闹了半天跑到罗汉洞眯着来了。我得跟我老叔商量商量。回到屋，他把这番话跟白云瑞一说，云瑞眼睛就一亮，是吗？太好了，叔安呐，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起身，我哪怕给人家跪门去，我也把陈抟老和尚请来救我老师。
1: 哎，老叔等等，我权衡利弊呀，您不能离开这儿。
0: 现在老剑客文一在旦夕，你是他徒弟，你理应在这儿服侍，这是一。另外
1: 说这可离着通天观不太远呢，要一般老百姓来说是远，要这帮高人来说那还转眼就到。我想咱们现在打到这个份上，眼珠子都红了，一旦他们摸着底咱住到西牌楼镇，领兵带队来了，我这两下子我能执行得了吗？还得老叔您呢。我老叔最好您留心看家，我去请去。这个云瑞点了点头，说啊，你说的也在理，那我就留下，你辛苦一趟。不是咱爷俩谁跟谁呀，你怎么还那么客气？我现在就起身。说啊，你也累坏了，先歇一会儿再去。不行了，救人如救火。方叔安说完了一转身出来，把马天章马老剑客叫过来。老爷子，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家找事儿，你看受伤的受伤，担惊的担惊，弄得你家宅不安，我们于心不忍。哎，方老爷快别这么说，我也是练武的，小名也是剑客，平时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各位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这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家，这就是开封府，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老朽奉陪到底。我为了各位英雄，我就破了产败了家，我没有含怨。
2: 行，够意思，交朋友交您这样的，将来必有答谢。我老爷子能不能给我画张图啊？你方才说那什么卧牛山罗汉洞在哪边，是东西南北中什么地方，您标个图，我马上去请人。
1: 哎呀，道可不近啊，方老爷。好吧，就这么的，他给画了个图。冯渊一看，乌鸦昆章无敌天子，武士舍命陪朋友，咱们一起去吧。
2: 哎，臭豆腐，有你跟着还不如没有呢，我一个人的干净利索，有你是累赘。
1: 放你娘的狗臭屁，方川，我跟着你保镖还不行吗？
2: 带你的灵孙还可以吗？行了，我老爷子有马没？哎，快马，借我们两匹。
1: 有，借了两匹快马，鞍颤交还，一切齐备。方叔安又带了足够的银两和臭豆腐，两个人起身赶奔卧牛山。路上无话，吃不溜丢到了，一打听罗汉洞，本地人都知道，用手一指，哎，上山，山半截腰就是。
2: 他马不能骑了，把马存到山下，步行到了半截腰，一看地势平坦，
1: 罗汉洞前头还有一座小庙，小庙虽然不大，香火还挺盛，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络绎不绝。方叔安和冯渊请了一股香，进了小庙了，以上香为名找着小和尚。方叔安把这小和尚叫到一旁去，
2: 小师傅，我有点事请教。
1: 啊，施主有话请讲吧。
2: 请问你们庙上的当家的是不是陈抟老祖？
1: 您怎么知道？一点都不假。
2: 是不是从华山修罗刹来的？
1: 对呀。
2: 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啊，我跟你们老当家的是老朋友了，我们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现在他岁数也不小了，我也这把年纪了，我听人跟我讲，我特来拜望他，烦劳你能不能把我领去见他一见。
1: 我是，您贵姓？
2: 我姓房，我叫房树安。
1: 您哪儿来的？
2: 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1: 哎呀，这我们老方丈年事已高啊，岁数太大了，他不一定见，不见，这个您等。

0: 我给你通报一声。哎，
1: 他是非见不可啊！樊老，你给送送信，不让你白跑腿。我这有块银子，你买双鞋穿吧。
0: 小和尚伸手把银子接过来，挺高兴，揣到怀里。这叫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小和尚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到里头送信儿，进了罗汉洞。哎，这洞还带套间的，里边十分高大和宽阔。陈抟老祖闭目在那坐着，口诵经文，正在那练功呢。小和尚不敢轻易进来，在外头咳嗽了几声。陈抟听见了，什么事儿啊？启禀老方丈，有您的老朋友求见。
2: 嘿，你这个混账的东西，我就怕有人打扰，故此从华山修罗刹千里迢迢来到这卧牛山罗汉洞。我怎么说呢？任何人我全不见。
0: 他说，是啊，我没忘。不过这个人啊，是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说是
2: 说什么？
0: 这是，哎，我就照直说吧。他说呀，跟您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
2: 放屁！他是谁？
0: 他是，他说他姓房，叫房书安呐。房书安，长得什么样子？长得挺可笑，脖子像擀面杖，脑袋像倭瓜，细脖大脑袋。哎，对了，最特殊的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直响。
2: 哦，这个坏小子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0: 要说陈抟认识方书安吗？您还真别说，真见过面。那是数年前在阎王寨石镇赌输赢的时候，陈抟老祖被请参加盛会，在会上见过房树安。因为房树安与众不同，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的直响，说出话来引人发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陈抟认识他。事隔这么多年了，依然不忘嘛。一听说房树安来了，是马上接见。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0: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 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

0: 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 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 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

0: 奥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2: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

0: 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高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

0: 工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两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3 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 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 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

0: 涉及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2: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这七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啊，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立。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4: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雨暑尽，秋意正浓，
8: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啊。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 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4: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5: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4: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庆介绍，
16: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4: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5: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4: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5: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4: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7: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4: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 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8: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19: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借助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
2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9: 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 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4: 现在呢，全国两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

0: 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1: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司徒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迹。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0: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复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1: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啊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司徒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富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0: 那么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

0: 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1: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你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细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2: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3: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而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4: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2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3: 对
4: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3: 对，
4: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3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5: 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3: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 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
5: 哇，
3: 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啊，这个球早田希娜
5: 球了。
3: 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4: 嗯。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3: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
4: 正手短球。
3: 那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4: 对，
6: 孙颖莎能够
4: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3: 对，
4: 但是球打得不好。
3: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4: 是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3: 这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4: 就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3: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4: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3: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圈球啊拉得比较转，
4: 嗯
3: 啊，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4: 有些变化。
3: 嗯，
4: 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
3: 哎，
4: 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3: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4: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5: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6: 是的，
4: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
3: 短球，
4: 短球
3: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6: 现在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4: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5: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打。
4: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赵美美和我们前说，
3: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4: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3: 还是短球。
4: 莎
5: 莎要求比较高，
3: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6: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3: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4: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3: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4: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哈、啊。5-4，
5: 高抛，
4: 高抛发球中路。
3: 好球、
5: 嗯、这会儿
3: 哎呀，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2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4: 嗯，
6: 喜欢打的。
4: 6-4，早田希娜拿回2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3: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看看
4: 还是正手，
3: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4: 给猜到了，
3: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6: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3: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4: 嗯，7-4，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3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3: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哎，
4: 好球，拿回1分，5-7啊，
6: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5: 对，
6: 嗯，
4: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
3: 对，其实早田希亚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4: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亚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3: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4: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3: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是拉的比较转。
4: 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胜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稍有点被动哈。
3: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胜沙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四平八稳？
4: 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亚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5: 漂亮，
4: 反手抢攻，好球，
5: 打一些上旋，
3: 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4: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亚是大一大块啊。
3: 对，那肯定的。
4: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主要反手回，好球。
5: 那早田希亚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4: 这球算早田希亚一助攻，
3: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5: 9-7，
3: 早田希亚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四分，现在被追到了两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4: 今天
3: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4: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亚；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亚。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3: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4: 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局呢，他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他有些变化。
3: 对，他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4: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亚这一局领先两分，他的发球啊，沙沙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亚发球，
5: 早田希亚换到正手来发球，
4: 发了个中路，
3: 真的是挺
4: 有些变化，
3: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发
4: 这个
3: 发球
4: 中路的下旋啊，
3: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亚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4: 有点滚网，
3: 这又是一个
4: 运气球，
3: 对，
4: 10-7。嚯！
5: 啊，拍单板，
4: 手腕上变化是挺多的。
3: 哎，对，孙颖莎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适应早田希亚的发球啊。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那么你
4: 他就够着打，
3: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那很难发上力了。
4: 是，
3: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4: 莎莎发球
3: 还是这个正手，哎。
4: 这个多拍儿，
5: 早田希亚
4: 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6: 对，
4: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莎莎2-1领先，
3: 对，
5: 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4: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亚有可能会非常的 困难。
3: 但是早田千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4: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3: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4: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啊。
3: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4: 全都是正手短的，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3: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4: 也没问题。
3: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4: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多拍儿。
7: 嗯，
4: 好球！
3: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7: 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的。
3: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
4: 嗯，
3: 所以
7: 早田希娜是从
3: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4: 是
5: 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4: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7: 好球！
4: 好球！
5: 早田希娜的
3: 挑打呀、啊、失误了，
4: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哈、
3: 啊、这球发的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
7: 早田希娜
3: 你挑打，你挑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4: 早田来发球，听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3: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4: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3: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4: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5: 是、哦、哎，
3: 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4: 先上手，先下手。
3: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4: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3: 直接反手一板的拧拉，
4: 拧拉拿分。
3: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4: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3: 好球，
4: 好球。
3: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5: 突破的质量啊！
4: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3: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4: 接不着，
3: 接不回来。嗯，
4: 角度特别开啊。
7: 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4: 左下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三分。莎莎发正手。
3: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4: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3: 嗯，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4: 有点不舒服，
3: 质量不是太高。对，
4: 打了个追身，莎莎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3: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4: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咬得还是比较紧啊。早田希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3: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5: 早田希娜自己可能
4: 对裁判有点意见，
5: 还是
3: 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4: 嗯，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3: 2-5啊，
4: 这是个发球失误啊！
3: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
5: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7: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4: 2-6，
3: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4: 对，
5: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去打。
7: 那早田希娜到 到了他的。
4: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
3: 嗯，
4: 就不会很尴尬。6-2
3: 啊，损杀罚球。
4: 来、这个中路，
3: 中路，哎，
5: 网拉到正手，
4: 好球，
3: 行，
4: 对方退台
3: 了
4: 已经，嗯。
3: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4: 嗯。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
5: 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4: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3: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传慢啊，
4: 是
3: 不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4: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
3: 嗯，
4: 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3: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4: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扣，这球靠的比较厚，对方也靠的比较厚。
3: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4: 对，
3: 这是运气球。
4: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都展现出来了。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
3: 哎，
4: 好球，9-3，
5: 扩大领先优势。
3: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什么信心了。
4: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2: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这个日军发兵是攻打山西，要占领太原。那么咱们中国军队呢，早已有了安排。阎锡山呢，就根据周恩来拟定的作战计划，把这个部队安排下去了。不过呢，阎锡山也有点心眼儿，啊，这仗说什么要打赢，直打开战以来呀，这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就没胜利过，打促手了，这踏进我山西了，我得长长面子啊，我不能让委员长看我笑话。他根据周恩来这个作战计划，他一看这个作战计划太好了，如果把这个计划实施了，那是大涨我军威风。他有个什么私心眼呢？他把主要的地方，差不多能胜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他把他的部队全安排好了，而必胜无疑啊。那么他把八路军安排到平津关边上老二岭一带，就是驻战啊，不是主战场，你是驻战。打赢了，整个就是我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哗，布置下去了。咱八路军这边啊，出于大局，说这个一点不计较，打的是日本人呢，谁赢都是中国人赢。那么你赶上115师呢，就埋伏好了，就埋伏在老爷庙一带，等待日军的出现。如果真要是日军来了，就在这儿来伏击。这个板垣征四郎啊，嘿，真厉害，这小子就是一鬼啊。首先一个，他对山西这个地形地貌地理地势特别熟，如数家珍一样，一闭眼睛甚至都能想起哪个山头那块石头长什么模样。所以他计划这个行军路线神出鬼没的，基本上绕开了国民党的正面部队，这是一。二，即便打，哎，国民党啊打促手了，跟板垣的军团这个并一进，日本人往上一冲，国民党军队败下阵地，扔下阵地，也是天公不作美，飘哗哗。那么板垣的军队呢，如入无人之境，可他就没想到走到平津关这儿，我八路军在此已埋下伏击。
0: 打伏击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在红军长征途中多次组织伏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没少吃红一军团的苦头。这次我军115师的兵力部署，目的是拦截日军先头，切断日军退路，实施中箭突击，分割歼敌。
5: 话说9月25日啊，这个天刚蒙蒙亮，板垣师团的三浦旅团后卫部队乘坐100多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

0: 2000多日本兵啊，是精锐之部队。就见这伙兵啊，舔着肚子，瞪着眼珠子，梗个脖子，棒棒棒棒，走的都是四愣步，咳嗽都二踢脚动静。直打杀入中国境内，就常胜，就不知道哪个字叫败。那么这股部队呀、啊，就沿灵丘往前行，啪，这就进来了。这个汽车在前边滴滴滴滴滴滴，还支喇叭，后边一溜大马车，特别是头一辆汽车插着一面太阳旗呀，啊。坐了十几个日本兵，就见那个钢盔呀、啊，寒光闪闪，刺刀锃明瓦亮，一个个瞪着牛眼珠子，枪抱在怀里。那么这个部队啊，是装备精良，侵华以来很少遇到有力的抵抗。他们呢，得到的都是什么呢？嘉奖啊，东京发来的贺电啊，发他们奖金。长官训话，你们大大的勇敢，你们是大日本的精英，哎，全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汽车进山西，他们就感觉到就像回家一样。不就国民党军队吗？不就几炮几枪的事儿吗？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啊，哎，叮叮当当，阵地不就凿下来了吗？我前边说过，由于天降大雨，所以这国民党军队啊，好多部队没有进入阵地，这个日军就进来了。即便进入阵地了，有的放两枪，确实有点打醋手了，怕日本人扔下阵地跑了。所以这帮小子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在这个车上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的日语，还唱个歌啊。唱那歌咱也听不懂，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什么东西都有，旁若无人，不可一世。这个部队这儿一进来，师长林彪在高处用望远镜看着真真切切，一挥手示意战士们准备战斗。得单说咱们这八路军战士在这趴了大石头后边枪架子啊，一看有伙人呢，进到这伏击圈里，这战士们把这眼睛都睁多老大。怎么说呢？北上抗日，那是八路军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情。说打日本，说日本人侵我山河，占我中华，杀我们的亲人，打死他，走抗日去。可又听说了，说不跟这日本人交手还则罢了，一交手啊，国民党军队败，哗，成批成批往下败啊，就没打赢过。天津失陷了，北京丢了，山海关没了。所以没抗日来之前，这些战士们是擦拳魔掌，就私下里研究，说日本兵咋这么厉害啊，是不是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好家伙，越来越近，战士们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日本人不也两条腿吗？一个脑袋吗？同样是人，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就打不了人家呢？好家伙，我让你们好好看一看。咔咔咔咔咔咔，子弹压满了，机枪射手是已经瞄准了。那日本兵没管大个，他地形险要啊，两边是山，这峡谷这一进来，赵石说这乃是兵家犯忌之地。这前面的指挥官呢已经看出来了，很牛气啊，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没问题的，就即便遇到伏击也不在乎的，国民党军队就会放枪， 然后就跑。你看他就这想法，就在这么光景，就在这么光景，啪啪啪，两颗信号弹跳跃上天空了，那么六八五团打响了第一枪，哎，紧接着是爆豆般枪声是响成一片。有的那个巴勒斯坦战士啊，瞄准了日本，啪这么一勾，打死了。哎呦，旗上没烧，还跟那战士说呢，班长，他也不扛打呀，这不废话吗？好家伙，这手弹的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嗡嗡嗡，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摇大摆的日军可傻了眼了。哎呀，密集的枪炮啊，那么他们在中国还没受过这样打击，壮丽不丁铺天盖地，哗这么一下来，顿时是乱了阵脚啊。另外，八路军这次伏击打得特别漂亮，在哪儿呢？日军一进口袋，他后边啊有十几辆汽车，所以上峰下令立刻炸毁汽车，截住他的后路。这儿一炸毁，就把这伙人装到坛子里了。哎呦，再看着底下日本兵啊，是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人顶人，人扎人。说怎么人扎人呢？打懵了，把日本兵打懵了，赶紧去拿一伙的当中国人了，杀懵了，还以为八路军冲下来了，噗一刀把自己那一个班的扎死一个，就把人呢弄崩溃了。好家伙，这场战斗异常的激烈，一开始是枪枪炮炮打的，最后最激烈的是白刃战。这个白刃战在杨德志团啊打的是最激烈的，战士们冲下来了，光开枪不解戒，说小日本刀枪不入，说他们常胜将军下去照着照亮，冲啊！哗，八路军就山上冲了起来。这个曾国华营啊，第五连有个连长叫曾先生，外号叫猛子。这个猛子来的时候他没见过日本兵，猛子就直接问连长，连长，那日本兵咋那么能打呢？说国民党打不了他们。说日本兵好几条腿是真的吗？连长就乐了，猛子一挥手，你就别说别的了，他们也是人啊。这猛子就憋股劲儿，特意预备了个大刀片儿，赶枪打完了，一听说冲锋了，好家伙，就由打山上下来了。哎呀，这猛子在家乡的时候就练过，再看猛子这儿一冲下来，一口单刀手中轮呐、啊，噼里啪啦这么一轮呐、啊，几个日本兵噼里啪啦死在当场。嘿，猛子高兴了，小子们，你们也不扛杀呀，杀哈！哎呀，这儿一杀一打呀，这日军死伤惨重，后边立刻报告给板垣征四郎。这个板垣征四郎啊，正在屋里喝的小酒，听的音乐，算日子呢。怎么说算日子呢？不对，不对的，往前行的，两天到太原城下的，这伙部队是最快速度的，是所向无敌的，绝对没问题的。电话响了，遭到伏击，死伤惨重，请求增援。这百元可懵了，啊，可能吗？遇着哪伙部队了？立刻增援。这就增援大批的飞机呀、啊、来了。把日本的飞机在空中，这飞行员一看，我炸谁呀、啊？ 怎么的？八路军和日军展开白刃战，杀在一起是搅在一处。杀到什么程度？那猛子不是吗？最后刀都砍的已经不能叫刀了，没刃儿不说了，整个就成一大铁棒了。这日本兵也急了，敢杀到最后，说猛子把手榴弹拉下，日军是突兀一击。猛子在临死之时是大喊一声：“小日本，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八路军！”啪，声音传出多远去？敢天上的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盘旋，久久盘旋，就是不敢往下扔炸弹。为什么呢？鱼死网破呀！啊，哪伙跟哪伙啊，分不出个数，这飞机呀、啊、就扔不下炸弹去。在此时刻，我军的指挥员在高坡处看得真真切切，由于日军太多，如果此时要能得到国民党军队有着严军的增援，立刻他们是一个也跑不了。就给这严军打电话，跟前附近呢、啊、就有，因为按照这个作战计划啊，都到自己的阵地去守卫去，去等待去。可这边把电话打过去，那边说了没有上方的命令，我们不敢动。哎呀，山沟里杀得如火如荼啊！可就在这么光景，第二波鬼子兵又来了。他共计4000多名日本兵，分两波走，前边2000多人，后边2000多人，哗，后边又上来了。打不打？115师的指挥员大喝一声：“打！全歼！”好家伙，这4000日本兵在这山沟里，好家伙，哭爹喊娘啊！可是啊，这时候啊，115师的师长林彪看出来了，说要一下子把这4000鬼子全消灭这儿，不可能。我军兵力有限，毕竟就是个115师。如果此时阎锡山的军队能迅速出击，可以很快的解决战斗。这就马上跟阎锡山那边联系。可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林彪立刻又派一个特配员，二次请他们配合。可是这阎军的指挥官说呀，上班告诉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哎呀，还真不错啊。虽说没来吧，这个阎锡山的军队堵着北边的山岭啊，脚底下总算是没抹油溜。那么这场仗打来打去，打到了下午，这个日军呢、啊、开始想到逃了。一看呢、啊、真顶不住了，这是八路军呢、啊、这才明白，哦，我们遭到八路军的伏击，认识上去了，彻底的认识上去了，有一伙八路军打打的厉害。这就两条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往外冲，往外跑。可是阎锡山有伙军队啊，离此不远，没动。哎，如果要是阎锡山的部队此时大增援，这4000人呢，一个也跑不了。战斗结束了，再看看山沟里啊，扔下了一具具日本兵的尸体。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3: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要攻占山西？山西究竟有怎样重要的战略？半原守护后，日本军部对华作战又做了哪些的调查？
5: 他就给这板垣又拍了个电报。
0: 平型关大捷后，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蒋介石也发来贺电祝贺。但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对国共合作有错误的认识，他们将采取怎样办法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共同抗战？1937年9月25日拂晓，板垣师团乘坐100多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4000多人，沿岭至和平型关的公路依次前行。7点钟，敌军全部进入115师的伏击圈，我军抓住时机，命令全线开火。由于地形的优势，战士的勇敢，再加上周密的计划，给企图穿越平型关的日军以迎头打击。平型关战役战果累累，八路军歼灭三浦旅团1000多名日军，击毁100多辆汽车和200多辆大车，缴获1门大炮、20多挺轻重机枪和1000多支步枪，还有30万元日币及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汉奸和亲日派抗战必亡、抗战必败的论调。
5: 平型关战役啊，那是战果累累啊，八路军歼灭板垣师团、三浦旅团1000多名日军，击毁100多辆汽车和200多辆大车，缴获1门大炮、20多挺轻重机枪和1000多支步枪，还有30万元日币及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汉奸和那些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抗战必败的论调，那是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哗，全国上下争相报道这个大好的消息啊。但是呢，总有那么一些人对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耿耿于怀。国民党中啊，不赞成这个国共合作的反动派，一看这个共产党的胜利，他们说什么呢？说是共产党运气好碰上的，要是换做国民党军队啊，能取得

0: 更大的胜利啊，等等等等。污蔑八路军根本是有耳不战。就说在南京有这么一家小报社，这个报社的总编姓胡，胡总编啊，胡编嘛，胡编乱造，就登出了这种污蔑八路军的消息，说什么八路军部队里一大半都是国民党军队啊，那么这场战呢，甚至是我们国民党军队打赢的，这报纸就发出去了。这胡编呢，在办公室里坐着呢，正等着奖励呢。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看到这张报纸了，非常的气愤，就准备跟这家报纸提出抗议。第二天，李克农呢，就来到这家报社，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他一看这个报社啊，一边站一国民党兵，这就知道这是国民党的报社。可这个兵啊，一看李克农怎么的，办事处主任啊，办事处处长，嘿，我们那处长那家穿的带着那个扎的那个配的啊，那流光水滑的，戴大墨镜，拿着烟卷吭咔的，一看你这个穿戴，这哪是什么处长啊，嘿嘿嘿，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一点也对不起，这个我们呐，胡总编不在，就把李克农处长啊给挡在了门外。这李克农就回来了，就想这事儿不行，说什么也得把这事儿争得过来，我军的胜利不能被歪曲啊，明明是我们打的胜仗，你们这些小报纸怎么胡说八道呢？可是这八路军当时啊还没有实行这军衔制啊，也不佩戴这个军衔标志。李克农在屋里转悠的时候，那警卫进来了，哎，处长啊，您别着急，不就想找他谈谈吗？我呀到那儿就把他提来了。哦，真的吗？哎，处长，您看您穿着那身啊，人家小瞧咱们。这警卫员就出去了，也说不上在哪儿啊，弄了这么一套少将的服装，屁个啪嚓穿上，他是倍儿精神。警卫员挎着枪，哒哒哒哒哒，就来到这家报社。这门口这把门，这兵一看，哎呦，少将，咔，来了个立正。哎，我说，你们那个胡编在吗？我们胡编正好在楼上呢。你让他下来一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楼上，把那胡编弄下来了。这胡编戴眼镜，哎呦，哎，哎呦啊，您找我呀？你呀，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一趟。李克农处长找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胡编呢，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就来到了办事处。李克农啊，正在那儿坐着呢，这边上就放了这张报纸。哎呦，李处长啊，李处长，这个方才呀，有一位少将啊，让我到您这儿来报道。你就是那报社的总编辑啊？是我，正是鄙人，正是鄙人。你们这张报纸说八路军有耳不击，是根据什么？嗯，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在举国上下全都团结抗日的时候，你们登这儿报道，你们是用心何在？你们是企图分裂两党的合作吗？明天登报更正。那么这个胡总编呢，哎呦，点头啊如千米一样，您放心吧，李处长，哎，我们一定一定啊更正，一定更正。
1: 平型关大捷，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平型关的战斗中，八路军歼灭板垣师团精锐部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侵华军的军营里，一时激起千层浪。狂妄的日军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东条英机更是暴跳如雷。日军在平型关受的打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本土，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们觉得占领山西就可以控制在中国的整个战局，他们如何来制定这个计划？
0: 这两天呢，东条英机正做梦呢。做什么梦啊？拿下中国的美梦。哎呀，东条英机啊，没啥事儿喝点酒，一是看地图，二是看沙盘，三是翻书找资料。中国大大的地大物博，这有矿啊，这是电站，这是金矿，这是银矿啊啊！将来我们把金矿要开出大量的金子，这儿银矿要开发出大量的银子，金银啊啊成堆啊！这片我们种庄稼。我们把日本几个省挪到这儿来，我们那小岛不保险呐、啊，天天地震呐、啊，说不上哪天。董条英机就担心呢、啊，地震你晃不怕，就怕翻个，你那不麻烦了吗？正做梦的时候，哎，得到这消息了，怎么的？原征四郎的部队遭到伏击，死伤严重。东条英机万没想到，因为什么呢？板垣征四郎在临发兵的时候跟他承诺，打太原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一般呢。他对山西地势、地理、地形、地貌非常熟悉，而且板垣手下的那个旅团是常胜团精锐部队，怎么能败呢？这简直是有损国威，有辱军威啊！想自我军开战以来一直没有败过，我怎么能容忍这次失败？好家伙，肉肉肉肉蹦了好几蹦，那是大喊大叫，立刻把这大参谋长、二参谋长、三参谋长、瞎参谋烂干事找了一堆，哗往这一坐，连夜开作战。哎呀，这个东条英机就把这个前线的情况说了。日军直打开战以来，长城血战，打山海关，打北平，攻天津，是没吃过败仗。山西被八路军把咱打败了，这个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军队。难道说共产党如此可怕吗？就在这么光景啊，日本总部发来电报，对这个东条英机一开始提出来打山西表示质疑，说怎么办呢？因为一击找一击呀、啊，这东条英机得找板垣征四郎啊，啊，说现在上边得找东条英机呀、啊，你怎么打的你啊？而且呢，现在中国气势正高啊，山西平型关这场大仗打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咱们让人打的丢盔卸甲，你看是不是换个地方打？东条英机接到这个电报啊，就给板垣拍了个电报，征求板垣的意见。板垣就说了，司令啊，说什么这山西我也得打，我丢了人了，我呀，我不要脸了，我呀。那么这个日本内阁也好，还有陆军部也好，很多指挥官都问这个东条英机，是为什么你们非要打山西呀、啊？啊，那么东条英机呢就解释了一番，说山西省啊是四面环山呢、啊，位高地， 有如华北之己，那么这个省会太原

0: 扼守同蒲、正太两路之交汇点。那么这是自古为兵家重镇，雁门、平津、紫金还有娘子关，这些关口是组成天险，为入晋之必经之路。这个中国历代用兵者必定是先定山西，而后呢才可言确保华北。一旦咱们大日本皇军占领山西，就可以控制河北，南下呢可以逐鹿中原。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谁能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谁能占领冀州就能进取中原。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都以晋冀区域，特别是山西，来做他们征伐的地点。我们一定要拿下山西。这些日本军官还有日本的内阁都被这东条英机给说服了，暗暗的佩服东条的远见呢。他就给这板垣又拍了个电报，准备好兵力大举进攻山西。说东条闹心，现在板垣征四郎呢，哎呦，这亏吃的，直打踏入中国的土地，板垣征四郎军队就没败过。说在平型关让八路军把咱们打这么惨啊，哎呦呦呦，有消息，死了死了丢。好家伙，板垣呢围地下直转圈，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倒杯酒，一会儿点支烟，你反这么说吧，他在屋里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他看到他那翻译了。板垣越瞧这翻译啊越憋气，越看他越咬牙，怎么的呢？在打这平型关的时候，进平型关要攻打太原的时候，要发兵的时候，这翻译不说了吗？说他半夜做了个梦，说梦见这板垣征四郎骑匹马在这墙头上跑，说骏马得骑能升官。板垣征四郎把翻译叫过来，你得过来。这翻译就过来了，哎哎哎，将军，发兵的时候你不做了个梦，说我骑着马在墙头上跑吗？说我骏马得骑，平型关我让八路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1000多人没了，这骏马呢，这得骑呢？哎哎哎，将军您别生气呀、啊、说句良心话，我只打给上回跟你圆完那梦啊，我买了一本周公解梦图，我看了，这墙头上您跑马呀，不是骏马得骑，那是什么？那是有去路没回来路。您想那么窄的小墙头上跑马啊，能去能回来吗？所以啊，咱们的军队去了就没回来。啪、啊！这下这板垣这一大嘴巴呀，人家翻译官打的就地嘟转六圈。反总而言之吧，这板垣呐，这气说不上找谁出了。可这回东条英机来了这个电报，说让他准备好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山西，他是暗自得意啊。东条英机老谋深算，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且以一昼夜的急行军于9月28日早晨一举突破入月口，并退守樊迟，准备下一个动作。此时如火如荼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

刚才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里面，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知乎者也》这张专辑的出现，确实改写了华语音乐的发展轨迹。它的音乐类型上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但更关键的是，罗大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把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飘渺的幻想拉回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这首《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编曲，把怀念青春的歌谣渲染得如此动人。说到属于校园的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BGM。 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水木年华凭借首张同名专辑出道。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很长，早在90年代，卢庚戌就写完了主歌，灵感来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愫。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把这首歌也献给校园时期那个给我们启蒙的老师，感谢《一生有你》。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成就了低谷出神专。开到荼蘼被视作她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歌中她首次运用破音技巧，体现出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

王菲专辑《只爱陌生人》出来的时候被许多媒体诟病没有突破，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专辑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0: 星光会。
1: 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我知道你

0: 上一辆车，我就让他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1: 我
0: 才是安
1: 心
0: 的。哎，是不是？
2: 我是安心啊，对对，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1: 嗯，
0: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1: 嗯，
0: 是在验证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1: 被测试，
0: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1: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0: 嗯，
1: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0: 嗯，
1: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哎，是的。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
0: 嗯，
1: 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
0: 嗯，
1: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0: 嗯。
1: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0: 对。
1: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0: 嗯，
1: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是的，是的。
1: 它只要有幻觉，
0: 嗯，
1: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0: 嗯，
1: 那我们在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0: 嗯，
1: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0: 哎，对，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0: 嗯，
1: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
1: 啊，
0: 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1: 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

0: 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1: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2: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先，对吧？
0: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1: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这么大，就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的估值了。
0: 是。
1: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000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0: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0: 对，
2: 闭源大模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0: 是，
2: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0: 是
2: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0: 是
2: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邦仁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0: 对，
2: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0: 对，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0: 是，
2: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0: 是。

0: 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0: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
1: 嗯，
0: 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 对， 对，
0: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2: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2: OpenAI 干的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0: 吧？
1: 是是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0: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0: 是 是， 是，
1: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0: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吧，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风险的开始。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0: 嗯，
1: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
0: 嗯，
1: 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0: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0: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
0: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0: 嗯，
1: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
1: 哎，
0: 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嗯，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0: 嗯，
1: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1: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哈。
0: 嗯，
1: 听说了没有哈？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哎，说他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他只做判断，
1: 哎，
2: 他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哈，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1: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ody 是吧？
1: 嗯，
2: 这个 Coase 啊，这都是属于 agent。
1: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1: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0: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对吧？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1: 对，
0: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
0: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0: 这样意思。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2: 嗯，
0: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哦，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
1: 嗯，
0: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1: 嗯，
0: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1: 嗯，
0: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1: 嗯，
0: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2: 嗯，
0: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0: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1: 嗯，
0: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1: 嗯，
0: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1: 攻击啊，
0: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
1: 嗯，
0: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
1: 嗯，
0: 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哈哈，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
1: 嗯，
0: 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
2: 嗯，
0: 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
2: 哎，
0: 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
1: 嗯，
0: 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嗯
1: 嗯，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
2: 嗯，
1: 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
2: 嗯，
1: 啊，真的生气，
2: 嗯，
1: 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
2: 嗯嗯，
1: 所以这个 Jev，
0: 嗯，
1: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啊，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
1: 啊，
2: 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V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2: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
0: 嗯，
2: 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
1: 嗯，
2: 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
1: 嗯，
2: 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
1: 嗯，
2: 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
1: 嗯，
2: 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但是这个 Jev 它不是一个 APP，
1: 嗯，
2: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
1: 嗯
2: 啊，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
1: 嗯，
2: 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 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啊。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
1: 嗯，
2: 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嗯，
2: 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
1: 嗯，
2: 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
1: 嗯，
2: 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哎哎哎，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啊，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
1: 哎，
2: 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
1: 嗯，
2: 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2: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哎，是的，是的，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
2: 嗯，
1: 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
2: 嗯，
1: 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
2: 一
1: 件事情，
2: 点点
1: 对不
2: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2: 转半天，
1: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那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0: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1: 不是给人用的，
0: 它就是给 AI 用的，
2: 对，
0: 啊，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1: 嗯，
0: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
1: 嗯，
0: 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
1: 嗯，
0: 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
1: 嗯，
0: 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嗯，
0: 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2: 嗯，
0: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
1: 嗯，
0: 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
1: 嗯，
0: 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
1: 嗯，
0: 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配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 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
2: 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
2: 系统二
1: 、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就是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去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是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
2: 啊。
1: 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2: 对
1: 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积分未免，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

本智和呢打过了一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世栋对沪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三名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暂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守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吸管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是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打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二局又是输了。第三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三局王楚钦呢是11-9拿下。在期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四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三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有点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四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五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一分。第二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要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急长，打乱了张本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体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了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沪上隼辅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

0: 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他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的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步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啊，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1: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时栋的表达，
2: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3: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可能从头哥的第一场0-2落后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瑞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也非常好了。可能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2: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3: 其实我感觉，其实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也是转战到单项，然后自己还有3个项目，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2: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今天的发挥？
4: 可能还是有一些着急吧，我觉得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但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吧。可能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1: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0: 嗯，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的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她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她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她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她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 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她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她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前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强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曼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曼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分呢也能够说明比赛的紧张程度。王曼玉这名球员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她在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就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蒯曼。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混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蒯曼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蒯曼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格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格老师，晚上好。
5: 哎，晚上好，好的。
1: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5: 对。
1: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对方的沪上隼辅，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5: 嗯。
1: 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5: 嗯，
1: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5: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温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两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 啊，这个呢，以这个李世忠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三比一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两场必须都得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以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日博这两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惠恭。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日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温日博放在二战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局，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惠恭，他能用2-11，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一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日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四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惠恭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迹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一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拍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楚钦，第二单是李世忠，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相棚，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去排，咱俩去排，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临时动两场接负，
5: 对，
1: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神父，
5: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日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5: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和松岛惠恭。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其实
5: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 这反而让
1: 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啊，就是松岛辉空。其实说白了，这个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
5: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啊？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1: 底下还有梁靖昆，
5: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靖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呢，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林高远，上上梁靖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啊？你现在没有人，
1: 包括我们打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局，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5: 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是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2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1: 这面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辉空，他今年19岁，
5: 对，
1: 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男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
5: 对，
1: 就他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还要大，
5: 还要凶，
1: 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世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松岛辉空。
5: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1: 是对方打太好了，
5: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1: 对，
5: 而且不是单板、2板、3板、4板，
1: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胶，那球回来还比较怪。
5: 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1: 是，
5: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1: 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哈、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实打实
5: 说。
1: 你
5: 坤是吧？
1: 樊振东
5: 啊。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隼浦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浩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 两个一单二单一成单，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
1: 嗯、
5: 然后让林志胜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三单，
1: 就稳拿的一
5: 个，哎、这
1: 个
5: 就稳了，
1: 对，稳拿的三单，
5: 对，
1: 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
5: 对，
1: 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
5: 是是，
1: 互上损服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林世栋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我们
5: 林世栋也就是。

0: 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儿打气。我们看这一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1: 是
0: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1: 把自己调动起来，把自己调动起来，
0: 对对对，坚定自己的信心。
1: 对，
0: 其实李志栋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世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这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了，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上，你能感觉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儿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世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1: 嗯，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拿下日本队啊。
0: 嗯，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他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曼玉就是3-2，孙颖莎就是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曼玉是吧？如果说2-3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曼玉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3-0还是大比分3-0、3-1的这种关系。
1: 嗯。
0: 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6、11-5、11-7，对吧？
1: 嗯。
0: 他还。跟半决赛他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的是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
1: 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0: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他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1: 打遭遇战，
0: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试问手，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黑空那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1: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0: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1: 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好，谢谢李老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哈，那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男团这边呢，打满了五场，打了五个多小时，最终呢，还是失掉了这枚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5: 哎，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两场，但此后的二单、二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二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5: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敬佩的地方，因为这对组合呢，确实是临危受命。原来啊，和刘毅搭档的男双主力是陈柏阳，但是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中国羽协呢9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官宣由何继廷替补他登场。应该讲何继廷和刘毅的组合从来没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当中搭档过，所以你想想，合练不到10天就要登上亚运赛场，还要兼顾男团男双两个项目，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战绩。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2落后的时候，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2-1力克了韩国强档姜明赫、齐东柱，把队伍拉了回来。半决赛又是他们2-1战胜了印度组合，决胜局还21-9大胜，两场生死战都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1-2分之间，再考虑刘毅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 但是你用合练10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

0: 路走来，两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1: 嗯。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但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0: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团队拿下这一分，带伤坚持本来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李世峰毫无疑问，他的失利某种程度上是失利的一种转折点，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好的，
1: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了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焦灼。但是呢，第二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印度尼西亚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你想他们拿最拿得出手的一双被我们打败了，然后他们的世界第一一单乔纳坦，当然我们都知道乔纳坦打李世峰打石宇奇，尤其是在团体赛里面上来碰石宇奇，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宇奇团体赛是惹不起的，所以本来大家伙觉得前两盘有可能会是一个1-1的局面，就是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个一双，但一双被两网组合打败之后，确实所有的信心都在中国队这一边，所以反过来来讲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印度尼西亚队的二单，就是我们说的法汉，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相反对于李世峰来讲，这场比赛无论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还是他自己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赢下来就是3-0，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一边，所以一边是没有压力的小将去完全去冲他，另外一边多多少少又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好的。那石宇奇和梁王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0: 我觉得手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我可能更愿意去谈和关注的是心态。今天赛后问石宇奇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比一下前两场比赛的数据啊，就是他从四分之一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他的用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比如说67分钟左右，然后56分钟左右到今天的4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11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就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就是最需要我100%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的输出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单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0: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县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子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县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县的办法去打山口县。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县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子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还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子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他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他自己承认，他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他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他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他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1: 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格老师，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晚上好。
1: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啊。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2: 两届也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他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芷怡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莹，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啊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芷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圣坛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对日本啊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6-7分之多，要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0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 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得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得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5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3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1单1双赢球，2单2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2: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2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施玉琪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3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3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那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哈，包括施玉琪，其实年龄也大了，
2: 30了。
1: 施玉琪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男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是
1: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2: 再见。
1: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侃、谢瑜和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 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希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摘得铜牌。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7%， 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

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睢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

0: 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3: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4: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济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

0: 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0: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因为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的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4: 因此呢，
5: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和
5: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
4: 媒体面
5: 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 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在明边歌桥。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6: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7: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6: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100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6: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7: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 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节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大家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6: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7: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6: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8: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檐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9: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檐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3: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4: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9: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10: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9: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10: 我们刚是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

0: 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1: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2: 这是一份杨氏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氏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1: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氏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1: 90高龄时，杨氏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4: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1: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氏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5: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6: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万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他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7: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8: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7: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9: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的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7: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9: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7: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 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

0: 始筹建。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1: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5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珂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

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

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匿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100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

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涉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合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既近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它干预，给它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社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重点关注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10: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长城、于兰的报道。
1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12: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11: 今年八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12: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12: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

0: 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0: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3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1: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

0: 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3: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5: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6: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5: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 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6: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5: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1: 总台记者十月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0: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1: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8: 王兵你好。
7: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8: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 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

0: 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1: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0: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1: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0: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1: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0: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

0: 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

0: 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

0: 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

0: 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

0: 船员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奇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不放结果，烈狱再造，
7: 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5: 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5: 结果到现场一看，七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4: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5: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4: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6: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4: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3: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1: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5: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4: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6: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4: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9: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4: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6: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4: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5: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1: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8: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五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9: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8: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20: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8: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21: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18: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22: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18: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23: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 险些发生事故。
13: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那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呢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1: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3: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

0: 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1: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0: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2: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3: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4: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4: 现在国民级的 App，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9: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

0: 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了确保在图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6: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8: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7: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8: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至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7: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三世纪延续至公元七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9: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7: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6: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10: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7: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1: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八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四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量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两分皮八分馅包住一轮月，非遗技艺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的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